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

0: 调查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
1: 一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3: 此外，为了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提高了办事效率。
1: 我国不仅推进婚姻登记数量的增加，也进一步加强婚姻家庭的辅导。一年来，民政部门全面推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各地共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目前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1.8万人，其中具有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等职业技能或资格的婚姻家庭辅导人员9000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
0: 这个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已经正式实行一周年了哈，可以说这一年是充分释放便利性的一年。
3: 嗯，
0: 因为大家再去做婚姻登记不用拿着户口本了啊，但是也伴随着争议，也是争议的一年。比如说宽进严出，还有这个离婚冷静期的一些设置，在网上呢引起了很多的风波。但是还是要看到它还更好的一面，比如我们在彩礼的限额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倡议。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条例让婚俗文明要浸润人心。尤其在婚姻方面，我们年轻人应该懂得，就是家庭责任要共同承担，也是共同放出一个承诺。婚姻可不仅仅是扯一张证就结束了，也是这个婚姻登记条例哈，希望年轻人的家庭生活能够更加安稳。当然，这个条例具体的办法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检验它。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说今年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无人行李箱墙火了啊！相信大家这两天有看到相关的报道。那游客们呢，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后，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井然有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日前也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并配文安全无忧，更让这个风景获得了不少海外网友的围观。
3: 其实啊，这个无人行李箱墙或者说是无人行李存放区，并非只出现在我们武汉，还有长沙地铁呀、佛山地铁、南京地铁、福州地铁等等，的确呢是让人感觉安全感满满。这种安全感不仅是觉得行李箱安全，更是大家对全方位的中国式安全的放心和自豪。
1: 不过跟两年前那种游客完全自发，大家主打一个信任的状态不同，今年大量的无人行李箱墙呢，其实已经进化到了无人看管有人守护的状态。比如从各地游客发到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来看，武汉地铁的这个区域呢，设置了明显的围栏，悬挂了醒目的提示牌。长沙地铁随着行李箱不断增多，工作人员呢可用拉伸的这个隔离伸缩带动态增加行李存储区的面积，还有很多的地铁站加设了公共场所视频摄像头。
3: 而且在很多的视频当中呢，其实也能看到地铁工作人员和民警不时的过来巡视一下，还有很多地方的警方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专门的发了视频提醒大家，这行李啊放归放，重要的证件和贵重的物品还是要随身携带等等。
0: 其实看到这样一条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听友和国人都会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中国式安全了，
3: 真的习以为常啊。
0: 是，这里边要表扬的就是自觉表扬

0: 信任，也表扬默契。我还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就是隔离栏杆上写了一张照片，说各位游客请注意，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摄像头的，请您自行保管好相关的行李。但是这个行李依然是完好无损的在那里摆放着。这种无人行李墙或者说是无人行李区，借着这个社交媒体，不仅在中国网友心中感觉非常温暖，也让全世界的人都感觉很惊讶，尤其外国人感觉很惊讶。这个城市倡导，官媒去点赞，这种长久以来的社会治安的情况，其实让大家感觉非常安心，也是浸润人心的，也是希望海外网友哈，您可以看看真实鲜活而又温暖的中国。
1: 对，
2: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也刚刚也会在想，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公共场所哈，可能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东西，暂时离开一会儿，我那个帆布袋就放那儿，我也是比较放心的。
0: 对，
2: 但我觉得由此形成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文明素养，如果能够进一步放大的话，那我相信眼下我们眼前的，比方说这个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我们就不用着急要手提两个了，能够就放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大家也能够安安心心的暂时离开一会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呢，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这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
1: 这位负责人表示，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不仅是不提倡给运动员过生日，任何人大操大办的过生日都不应该提倡，就哪怕是我们自己，你家里至亲的人，我们可以非常温暖的给他送去生日祝福。尤其是这个运动员，他们是有纪律要求的，他们在备赛的过程当中是有高压力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干扰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过去伟大的运动员不在少数，怎么不给他们过生日啊？就是因为现在当红的这些运动员有着巨大的流量和巨大的商机，所以才有一些人希望通过炒作他们的生日来捞得一笔，可不仅仅是出于喜爱。如果是出于喜爱的话，私下里或者在自己的微博上、自己的朋友圈空间里面对他表达一声感谢、表达一声祝福也是可以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社交媒体上，三农话题一直是流量的热门赛道，不少博主啊，靠着真实的乡村内容，那是圈粉无数。但是有一些人动起了歪心思，编故事卖惨，造谣言，就是为了博眼球割韭菜。最近网信部门出手，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 9.8 万多个违规账号，大量的涉农账号名列其中。
2: 这些账号的套路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断章取义，歪曲惠农政策。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本是农民增收的及时雨，却被这帮人拿来刻意炒作。他们不标注信息来源，用碎片化的内容片面解读，甚至呢编造虚假文件，目的就是制造焦虑，诱导农民点击转发，最后呢引流到农资售卖以及付费课程上。
1: 第二种套路呢，就是假助农真卖惨。比如说我水果滞销烂地里了，孕妇含泪求助，还有什么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客商恶意丢弃等等。这背后呢，往往是一套完整的流量生产线，雇演员搭场景写脚本，最后把批发市场的便宜水果伪装成了滞销农产品，高价卖出，消费者被割了韭菜。
2: 第三种套路就是渲染矛盾，散播谣言。有类账号专吃吃瓜流量，杜撰猎奇剧情，丑化农村形象，比如老太太偷樱桃系列、村民互殴、婆媳大战等等，甚至呢用 AI 生成人造大米生产线的假视频来制造食品安全恐慌。
3: 其实现在这个事情哈，是比如说流量正在下沉，
1: 对，
3: 然后呢又赶上了我们在乡村振兴的这个重要的道路上，在这个突飞猛进的前进。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一些村镇它也需要网络文明，在一个交叉点上，所以这种事情就会比较多，必须出手，甚至是严惩。农村需要真实的声音，农村不需要消费和抹黑。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创作者，流量不能要捷径，靠造假骗人早晚是会翻车的。在农村赛道上不有什么什么余姐，就是因为造假就翻车了，所以这个教训也是很惨痛的，希望这些创作者要吸取相关教训。
1: 而且您对我们那些勤勤恳恳的广大农民这样是不公平的，不仅仅是用流量带走了一些他们本该获得的他们的农产品的收益，而且还导致了他们的形象受损。所以说呢，这次封禁的这些涉农账号确有必要啊。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盯上我们老年朋友的那种套路线上课啊。目前咱们国家线上线下的老年学员已经超过3000万人了，那线上学习成为了银发教育、老有所学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老人在购买线上课程的时候，也会面临低价噱头等诸多的营销套路和陷阱。
2: 那比方说陈女士的母亲去年啊刷微信公众号的时候，看到梨花教育的配音免费体验课广告，很是心动。结果呢，这位母亲在学习中被不断的诱导交钱买课，目前呢已经花费10000多元，只接到一个配音朗诵订单，实现了50元提现。
1: 那记者发现，在投诉平台上有关

0: 与梨花教育配音朗诵相关课程的投诉已经达到了5300多条，主要集中就是反映课程涉嫌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消费陷阱等等。不过陈女士的母亲却表示啊，自己不觉得课程是故意诱导的，这老师还是挺负责任的，我自己也觉得有进步。
1: 调查发现呢，面向中老年人的线上课程繁多，除了配音朗诵课，还有唱歌课、书法课、AI 修图课、易经课等等，其中也可能暗藏营销套路。记者梳理发现，面向老年人的各类线上课主要是市场教育类企业运营，存在这几大套路。第一步，低价噱头来吸引购客。第二步，步步为营升级课程。第三步，画大饼挣钱参赛。
0: 不少报班线上课的老人呢，因为课程的质量、时间、家庭等原因，通常想退费。结果调查发现呢，针对线上课退费也形成了隐蔽的生意，甚至诈骗广告也瞄上了老年人。
1: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袁兴提醒，老年人在选择线上课时呢，要优先选择有教育备案、具备办学资质的机构，查看他的证照和师资资源，那警惕名师大师所谓的头衔，拒绝私域直播。同时，老人在选课的前后最好要咨询亲友，拒绝冲动消费，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与资金安全。
2: 我们原来总是用夕阳红来形容老年人，但实际上现在想一想，可能这里边啊有很多老年人他在跟流失的岁月在抢时间。有一些人觉得我还没有年轻就老了，谁说热辣滚烫就一定是年轻人的专属呢？
0: 对，
2: 他们其实很想学一些年轻时候没有机会学到的技能。我们也特别鼓励老有所学，但是呢，在学技能之外，还希望老年人要学会，你要被保护。学会被保护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因素。但是我们要说，这个社会上有一种恶，就是比明目张胆的抢夺更让人感觉心寒的，就是我打着为你好的一个旗号，披上这样的外衣，然后来收割老年人。几次三番的都在广播里说，收割这两个字实在是太恐怖了，
0: 特别刺耳，
2: 尤其是还把它用到老年人的身上。所以这里边一定要说，平台和监管这是有相当大的责任。比如说在宣传方面，或者在收费方面，在退费方面，我们如果设立了特别好的规范，那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不会被收割，对吧？或者老年人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举报的按钮，有一个很这个清晰的评价按钮，可能就能够防止另外的老年人上当受骗。所以呢，保护老年人，这个是全社会多方合力啊，不能是只盯着老年人的老本，只盯着他们的养老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价的榴莲。四月中旬，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入榴莲集中上市期，榴莲进口旺季，中老铁路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从每天2列增加到6列，运输能力大幅提升。
0: 除了铁路运输，水运和公路运输也在同步发力，快带来的不仅是新鲜度，也直接降低了物流的成本，运输效率提高，损耗减少，榴莲价格自然就有了下行的空间。
1: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占全球榴莲消费市场份额超过 90%。 昆明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仅云南各口岸榴莲进口货值达 20.5 亿元，同比增长 351.6%， 居全国首位。
0: 与此同时呢，由于中国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倒逼着榴莲产业升级，泰国呢已经把这个未熟果啊、带虫害、冒用资质、添加色素这些四无措施写入法规了，并对违规产品实施整批退运和信用惩戒。还有部分企业开始推广树上熟的理念，引入 AI 分选和全程的溯源系统，这意味着呢，未来榴莲品质啊将有更高的保障。
1: 那当我们中国消费者享受着价格亲民的进口榴莲时呢，也会有很多人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树上熟的国产榴莲？那近年来，云南等地开始探索突破，在西双版纳、普洱、德宏等地一些具备热带气候条件的区域已经开展试种。
0: 那科研层面呢，我们也在同步推进。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已经引进了70多个榴莲品种，开展抗寒选育研究。在临沧市耿马县，云南农业大学和当地合作建设超过300亩的示范园，引种黑刺、猫山王等品种。
1: 专家指出，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呢

0: 通常需要5到8年，目前国内大多数榴莲树仍然处于生长期。海南是国内榴莲种植的主力，今年产量会增加，但是总体产量仍然有限。同时受人工技术和管理等因素影响，国产榴莲成本仍然高于进口产品，短期内难以形成价格优势。不过随着技术进步，我们最终可以种出品质优良的本土榴莲。
1: 榴莲的价格呢，它是一个侧面，跟这两年讨论的车厘子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呢，他们都有水果专线。网友们非常自豪的跟我们中国的一些建设叫我们自己为基建狂魔，就是我们那个 DNA， 基建狂魔的 DNA 在水果方面也建得特别好。有中老铁路，首先有这个水果专线，
2: 对，
1: 有榴莲专线，还有车厘子快线，就是在空中飞的哈，冷链的这个基建建设得特别好，所以这些水果呢，就是原来看起来很高端，现在价格可以慢慢的降下来。这是我们消费结构一种变化，是通达的物流展示出的冷链的优势。还有呢，就是二位刚刚提到的，我们中国的这些农业学家真的很厉害。榴莲呢，我们依靠泰国，原来是只依靠泰国，现在又依靠越南，也有马来西亚相当多的哈。但是我们海南的这个榴莲说今年已经在种植上突破了50000亩了、原来那个数字是比较小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农业专家，我要就是要研究你，我就是要给你种出来，而且我种的还要特别好。哎，我觉得真是这个劲头呢，就是基建狂魔那个劲头，我这有韧劲儿，有志者事竟成，这样的品质值得表扬，值得学习。
2: 你便宜了都不行，我就得自己也种出来，而且你
0: 还得比你好。
2: 你发现种地这事儿啊，在很多国人身上那是种在 DNA 里的。
1: 嗯，
2: 但凡家门口有块地儿，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种点啥。
1: 是农耕文化，是不是？
2: 啊，也希望呢，我们无论是水果还各种作物呢，都能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便宜实惠啊。
1: 嗯，
2: 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拆烩鲢鱼头。

0: 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拆烩鲢鱼头哈、啊，听到这个菜的时候，很多朋友对他这个烹饪做法，就是这个菜的前两个字儿，可能就要想一下了。这个拆烩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听着有点耳生。
0: 嗯，
1: 但如果啊，我说另外一个，您肯定哦，就是它。咱说什么呢？就说头两年流行那个鱼头泡饼
0: 哦，就是它，
1: 基本上就是它、
0: 哦，
1: 是吧？那个鱼头的做法，就是借鉴了咱们现在说这淮扬菜的拆烩鲢鱼头，这个做法是吧？首先咱说啊，这个拆烩是怎么回事儿？先说烩，烩是一种做法，就是汤汁比较多的一种，是吧？这个比咕嘟呢，这个时间要短一点儿，比熬呢汤汁要少一点儿，这个就称为叫烩，是吧？那么拆烩什么呢？就先把它相关的大骨头给它拆下去
0: 哦、
1: 要不然你净缩这骨头了，就影响你这个吃这肉，是吧？所以呢，这么叫拆烩鲢鱼头，是吧？拆烩鲢鱼头啊，如果您到这个淮扬菜那一，比如说扬州啊、镇江啊那一带，您就直接说鱼头，就可以。
0: 他就肯定给你上的是拆烩鲢鱼头，
1: 他没有另外很多其他种的做法，就是这个啊。但往往呢，他有的那个小馆的菜谱上也写上就是鱼头，甚至啊，他有些这个还得过奖。你比如说在镇江那个燕春楼，我去那儿，他还特别著名。我这个是参加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烹饪大赛，我得过奖，在商业部榜上有名，所以这个菜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啊，榜上有名的淮扬名菜
0: 哦。
1: 虽然是吧，您听名字不是很醒目，所用的原料也不是像是吧，咱们说的，比如说什么这个火腿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其他的高贵的东西啊，不是，它就是一个鱼头，鲢鱼头。是吧？但是从做法上啊，它是很民间。简单的说，它做的很入味儿，不是光看外形。您看，咱说这饭馆的菜有两类，一类叫什么？叫卖相菜，一个叫行里叫口菜，
0: 口味好。
1: 哎，对，叫口菜，口不是说咸那个口啊，就是口味菜。口味菜吃叫白了就叫口菜，你吃的很得吃，
0: 就是
1: 着吃不贵。这个称为叫口菜，咱还说啊，咱们这个拆烩鲢鱼头这口菜，这个鲢鱼头啊，实际上不是咱们说的那种白鲢子，是花鲢。花鲢呢，又叫鳙鱼，
0: 胖头鱼，
1: 对，胖头鱼，这个饭馆里一般的还是叫胖头，
0: 胖头鱼，
1: 那鱼字您可以不说，我就来胖头，是吧？它指的就是胖头鱼。这个鱼头一般的来说，这个要稍微大一点儿啊，带点肉呢，照着五斤左右。
0: 哦，就这一个头五斤左右。
1: 对，不是光头，您就到腮那儿吭哧一刀切下来，这没得吃了。
0: 没肉了。
1: 您还得把那个腮往下照着，半扎左右。
0: 哦。
1: 就是将近十的公分那边，你给它嘎下来，是吧？这样呢，差不多有五斤左右，不能太小啊。太小了呢，它你没肉了，是吧？这是主料。另外呢，再配上什么火腿啊、蟹肉啊、虾子啊什么鲜笋啊、鸡胗肝、鸡肉、香菇、青菜心，还有其他的小料、香料这些东西啊。过程咱们简单说说啊，不说太详细了。首先呢，这是考验手艺的，您得把这脱骨，得把这鱼头，
0: 这鱼头怎么脱骨？
1: 哎，这个您呀，给它一劈两半，是吧？您那要是说呀，我这个生着脱骨。这困难，您得给它，你得加加工，搁火里边是吧？慢慢炖，让它变了色儿。这时候呢，骨肉就分离了。第一个您先开了瓣，第二趁它骨肉分离，您把那拔两，把那鱼骨拔出来，不是把脑袋骨整个拆下去啊。那没有卖相了那个啊。
0: 可不是。
1: 哎，
0: 塌了。
1: 对，那个鱼头那个一定要保留下来。
0: 就是鱼头以下它的那个。
1: 里
0: 那一根刺儿，还有旁边的刺儿，给它剔出去哈。
1: 大骨头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呢，这就好办了，是吧？咱再往下走，那么就是炖的这个问题了，是吧？拆烩鲢鱼头实际上就也是一个炖，是吧？然后呢，您把骨头去了之后，再入锅要去腥，是吧？然后呢，放清水，放上那个葱姜，放上黄酒，旺火给它烧开。这时候不能慢火炖，旺火烧开，煮一会儿，把这鱼捞出来。这后呢，然后就开始叫垮炖。很类似啊，咱们的密云水库吃的那个垮炖水库。

0: 捕鱼，很类似那个，
1: 就是这个拆烩和垮炖有点
0: 像，很类似，对，只不过呢他那边不拆骨，咱们说这人做的比较精细，这淮扬菜精细，他就是把这拆骨了，主要大骨都去了，是吧？然后呢咱们就做的再做锅，打底油，放小料，给它煸香了以后，放那些咱们那个高档的调料了，什么虾子蟹肉，是吧？这出来的鲜呐，是吧？再加上黄酒，再加上鸡汤，您再着着口，着着口意思就是着着咸淡味儿，是吧？要稍微的咸一点，因为待会儿您那鱼还得下去呢，是吧？如果您这会儿照着喝那汤似的，那鱼一下去之后
1: 就淡
0: 了，而且拿不住那腥味儿，
1: 对，
0: 是吧？
1: 鱼太淡不好吃，
0: 对，
1: 嗯，
0: 要稍微的这个
1: 口稍微重一点，
0: 稍微重一点。然后鱼头入了锅了，再把什么香菇啊、笋呐、啊，还有什么鸡胗肝啊、鸡片儿这些都下进去一块儿，让它开炖啊。这个差不多经过10分钟，这个您注意，火可别大了
1: 哦。
0: 另外时间可别长了，您炖散了就没有卖相了。是吧？而且人老了发柴，哎，您再把那青放到里头，青呢，比如说现在油菜是吧？哎，你放到里头，油菜青，水焯一下也行，不焯也行，放到里头啊。然后开锅以后用淀粉这么一勾芡，啊，都匀了以后，哎，咱们还得再加点提味的，什么加白醋
1: 哦，
0: 不要加老醋，就是山西啊熏醋那出来不是味儿了，加白醋加胡椒粉是吧？然后最后一浇明油，哎。咱们就出勺，出勺的时候有一个小诀窍，因为这东西很大，你要往盘里直接搁呀，有时候弄不好它溅，怎么办呢？第一步，您把那汤啊先给避出来；第二步啊，您用家里那个盘子，别拿那个饭铲或者炒菜那铲或者勺都不行，使那个盘子抄底，把那鱼拖住了。别翻身啊，因为您炖的时候那鱼那鱼鳞那面鱼皮面朝上的，出锅时候还要让它朝上，是吧？您一抄底，给它上边啊压着点给带出来，搁到这鱼盘里头或者大圆齿盘里头，最后再把那汁儿
1: 淋到上面，
0: 淋到上头，哎，您还可以再二次再撒点青，点缀点缀，那么咱们这个就算齐了。
1: 您刚才又说淋这个明油了哈，现在我们没有人淋这个大油了。那您这个淋的明油是什么呢？
0: 香油啊。
1: 哦，就是香油或者是橄榄油。
0: 香油、橄榄油都行。就是，但是橄榄油呢，可能你要烧的温度高以后就破坏了它这个组织结构了。
1: 哦、
0: 橄榄油适合中低温，不太适合高温。这香油呢是这样，你要不给它烧热一点，它不香。
1: 哦。
0: 所以呢，哎，稍微的要起
1: 淋之前是吧？
0: 对，要起烟没起烟的时候，哎，把这香油。背上一淋、这个淋的香油啊，您别拿那锅那么去淋，您先拿一小瓷勺，拿小勺慢慢，别嫌麻烦，这是一细菜，慢慢慢慢慢慢给它淋到，都淋到鱼身上，别把那香油全浇到汤上去了，你看着汤上顶油顶多，这鱼不香，所以呢，哎，拿小勺一点点淋。
1: 您最后说提味的时候哈、加了这个醋和
0: 胡
1: 椒粉，
0: 对，
1: 这个加到这鱼里是怎么加的呀？
0: 这个是啊，您的芡汁。先不说你勾芡吗、是吧？勾完芡之后加，因为醋如果咱们加早了是吧，醋就飞了。所谓飞，是两个含义，一个是蒸发，还一个就是它里边的那个醋酸的分子啊，和其他的中和了，就没有酸味儿了、所以呢，您看咱们用醋的这个菜，一般的来说都是后放，或者分两道。你们醋溜白菜，那么就是前面炒的时候稍微放点，让那个白菜能挺住个儿。后期出勺之前，多少您再淋它一点，是吧？如果您不用白醋，您用什么醋也比较好呢？镇江香醋，那就是更正宗、更地道
1: 啊。其实之前有听众也问过我们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炖鱼、我要不要盖锅盖的问题？
0: 一般的来说。
1: 不盖，
0: 它也有些要盖。你比如说吧，一开始你炸鱼的时候，那你稍微一开始盖一点，这样你不盖锅盖有一个好处，那腥味儿它容易挥发出去，如果盖上锅盖吧，就按咱们的这个想法，它会，这个腥味儿它就挥发不出去，容易闷到这个汤里头。实际上我也做过比较，确实是这样，不仅是这个做鱼，包括您炖肉、做红烧肉，一开始那个。7-8分钟，您都让它尝着盖儿，放完黄酒，您还让它尝着盖儿，所以水多少让它宽一点，然后呢，它那个就把那些那个肉的那些杂味儿，腥膻都带走了，
1: 嗯。

0: 然后您再换砂锅或者是换炖焖锅，小火慢炖，这是
1: 哦，
0: 指的炖肉，也
1: 嗯，
0: 是不建议一开始就改盖。
1: 嗯，就炖鱼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敞开锅盖哈，不要
0: 对，
1: 盖盖，
0: 有些可以盖什么？如果您这个鱼炸过了，
1: 嗯，嗯，
0: 可以。
1: 对，它那个味儿已经没有
0: 没
1: 了，
0: 有什么腥味儿。
1: 嗯，
0: 您比如说做那个红烧鱼啊，或者做干烧鱼，
1: 嗯，
0: 您这鱼本身炸，这一炸就破坏那个腥了，
1: 嗯，
0: 啊，您想找腥可能还都困难了。
1: 对。
0: 这时候呢，您相反的要盖上盖，
1: 嗯，
0: 在焖的时候它入味儿，把这
1: 哦，
0: 调料的味儿入进去。
1: 嗯，
0: 因为您做红烧鱼也好，做干烧鱼也好，它不是带着一锅汤的，
1: 嗯，
0: 它干烧鱼嘛，山东叫干靠，把那汤汁都要收进去。
1: 嗯，
0: 您盖上点那个盖，小火，这样呢，它能把这味儿都吃进去。
1: 对，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哈，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拆烩鲢鱼头基本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这个菜适合在家里做。因为不是特别讲究卖相，就是像餐馆里那些菜一样哈，它更注重的是口味。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之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吃这胖头鱼啊，一说到这儿，

0: 可有点小讲。你说这胖头鱼，米夏，你要吃，你觉得哪儿最好吃？
1: 脸蛋儿吧，
0: 脸蛋儿自己，哪儿的肉最好？就是腮边肉，特别是鱼唇下边这块，又嫩又细溜，而且它没有刺儿。
1: 哦，
0: 因此咱们如果吃这个，您要注意了。您如果带着老人一起去的，您别说，哐当一筷子，您先把这肉给夹走了，那怎么先敬老，
1: 哦，
0: 再让幼，
1: 对，
0: 是吧？敬老呢，他吃的这个，哎，他一个是很有尊严，再一个吃这个，他不会因为吐刺啊这个造成问题。小孩也是这样，小孩往往他吐刺吐不好，哎，他又想尝尝，您别把那刺儿多那部分给孩子了，是吧？也是这块，
1: 尊老爱幼
0: 哎，
1: 啊，
0: 对，
1: 吃胖头鱼能体现这一点
0: 哎，
1: 是吧？
0: 特别是这个您家庭用餐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比如公共用餐，那更甭说了，肯定领导先吃。
1: 就是无论是在家庭哈，还是在我
0: 嗯。
1: 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往往要替别人着想，
0: 是，
1: 替别人着想就是替自个儿着想啊。这是跟大家说了拆烩鲢鱼头。其实淮扬菜中的经典菜品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无锡小排。
0: 这个您看无锡呀，是一好地方，它不仅说有这二泉映月这个，而且呢，它很多菜都做得非常精致。其中，咱就说这无锡排骨。无锡排骨啊，无锡当地人他不这么叫，因为他就是无锡人了，他就不把这"无锡"俩字挂在嘴上，他就是什么肉排骨，哎，或者就叫呢肉排，或者叫肉骨头啊，都这么叫法啊，意思都是一样，都是指的咱们说的这个无锡排骨。所以，如果咱听众朋友到这个无锡，您说您想吃一无锡排骨，可能你找了半天没有这菜，为什么人当地不这么叫？这是这个作为菜系，咱们。不是当地人，咱们叫它就叫无锡排骨，或者叫无锡小排。
1: 就是，
0: 所以呢，如果您看见说肉骨头和肉排啊，那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这个啊，就是当地的一个俗称。这个呢也挺有故事。
1: 这无锡小排哈，
0: 哎，您看这无锡小排、无锡排骨啊，一说啊，这跟谁有关呢？跟这个济公和尚有关。哎，你看到那儿吧，这个很多故事啊，他跟济公南方人啊，所以他跟那济公有关系。就传说啊，济公他不是总愿意化装成一个要饭的乞丐吗？哎，有一天啊，他又化妆求乞，这个人家一般的呀，给这个化缘的这和尚，也就是粗茶淡饭，是吧？很少说给你什么特别好的东西，是吧？更不能啊说给你荤的。那和尚那都是什么
1: 吃
0: 吃
1: 斋
0: 素
1: 饭
0: 吃
1: 的。
0: 斋的是吧？哎，这个济公去化缘去了，这个人啊，正好手边没有那些素的东西，就说那我给你点肉行吗？哎，济公一想，这平常人都给我点普通的粗茶淡饭，直接给我点肉，说行啊，太好了，我正想吃肉呢。
1: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
0: 哎，
1: 留。
0: 就是那意思，是吧？开始这个主人还不太好意思，是吧？后来一看这个和尚，他说能吃，那就这样吧，我就给你肉吧，啊，炖好了的肉就给他了。这个济公和尚啊，挺感动的，说这么着吧，我遇到这么些人，还没有人给过我肉，说既然你给我肉，我一个穷和尚也没有什么回报，哎，你看我有一把破蒲扇，我这蒲扇就给你。那人说："我拿这扇帘吗？"说不是，说那干嘛呀？你拿它当调料炖你这个肉。这个人一想，你这和尚有点病，
1: 就
0: 我
1: 是
0: 得
1: 你
0: 买一
1: 破衣
0: 破。
1: 喽嗖的，你一破蒲扇，你给谁当调料？
0: 就是，也没当回事儿，是吧？后来啊，好好好，哎，就是这个祭奠的济公和尚就把这肉拿走一边吃去了。这老板呢，把这扇子就拿回店里边去了。
1: 他是一个什么老板呢？
0: 就是一个饭馆啊，
1: 他是一饭馆老板。
0: 对，他就是做这肉嘛，是吧？这个正在那儿炖肉呢，他想起来了，哎，这个昨天有一个穷和尚，
1: 疯癫和尚。
0: 说给了我一把扇子，说让我做调料，说这和尚看说话虽然疯癫的，也可能有点来历呀。
1: 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试试呗。
0: 对，我干脆我就照他说的，把这蒲扇我就给一块给炖了吧。也有点这个，开心的那意思啊，看看究竟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然后呢，哎，这奇迹还真就发生。你看怎么回事啊？他在那儿炖的，是那个骨头，肉很少那种骨头啊。 扇子一下去，

0: 盖上锅盖炖，揭开锅盖再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全变成排骨肉了。
1: 啊，真的有无中生有的功效哎。
0: 对，你看那个蒲扇嘛，不就是很像排骨那样，
1: 哦，
0: 对不对？
1: 肋排，
0: 哎，一个大排嘛，是吧？哎，变成排骨肉了，再一尝啊，哎，味道还特别的鲜美，
1: 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味儿。
0: 他一想，哎呀，我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事儿，奇迹发生，想必有原因。昨天那和尚莫非是济公显灵啊？
1: 啊，
0: 哎，于是他把这事儿就跟人说了，我遇到什么什么事儿，今天骨头为主的东西，变成了肉排骨了，就是以肉为主的了。大伙儿也将信将疑呀，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消息传开，大伙儿一吃呢，这还挺好吃。
1: 嗯，
0: 所以呢，哎，这个代代相传。哎，这个故事传下来，这个肉排肉骨头也就变成了叫现在叫什么无锡小排。
1: 哦，这是一种传说哈，也是故事，但是也传承了一种味道哈。
0: 是，所以当地人的为了纪念这个当初的来历的济公，是吧，还仍然把这道菜叫做肉骨头。
1: 哦，肉骨头。
0: 哎，对，
1: 嗯，
0: 对，肉骨头就类似咱们现在说的棒骨。是吧？就这类东西，
1: 嗯，
0: 哎，它最后都变成大排了，变成排骨了，是吧？
1: 嗯，
0: 另外呢，小排呢，咱知道排呀，它也分几种，是吧？大排小排之分，是吧？大排一般的指的什么？就是跟通体连着的。
1: 嗯，
0: 你看你到上海或者到无锡，你吃大排面，大排面呢，它并不是现在咱们说的一根一根那种排骨，
1: 嗯，
0: 它是往往就是一块骨头，就类似T字骨，它有挺大一片圆的肉，
1: 哦，
0: 就是那通脊那块肉，
1: 嗯，
0: 它不把那通脊挺下来，
1: 哦，
0: 带着那通脊刚当刚当一刀一刀的剁，剁出来差不多有这么一
1: 块，就羊蝎子那么一块，但是它是带肉的，
0: 哎，对，
1: 嗯，
0: 它就从那关节那种帮剁下来，
1: 嗯，
0: 你那关节多长，它的基本的肉就多
1: 厚，多
0: 厚，
1: 哦，
0: 对。这个也是特别好，
1: 这叫大排，哦，
0: 大排，哎，
1: 嗯，
0: 那小排它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肋排，就是排骨，
1: 嗯，
0: 哎，那有的听众朋友说了，这挺好吃的，我在哪儿哪儿吃过，挺好吃，咱能不能自己做呢？
1: 嗯，
0: 哎，也能做。其实这个吧，主要就是一个您放调料，一个多少在一个时机，是吧？咱可以说了是吧？您把那排骨您剁成小块。是吧？您如果锅小，您就剁成那个短一点的啊。您想吃口手把着吃，您就是让人给您剁稍微长点，是吧？然后呢，那个什么，它这个得预先预制一下，
1: 嗯，
0: 放点盐和放点硝，
1: 哦，
0: 但是硝呢，现在不太主张那亚硝酸盐，没有硝，您就放点盐，稍微腌一下，然后到清水锅里头去煮去，
1: 嗯，
0: 开锅以后捞出来啊，要清洗。在这之前，这排骨咱们说要预先浸泡，要浸泡，
1: 哦。
0: 至少得一宿，您头天晚上或者头天白天您换水，在饭馆里边呢它都是长流水，
1: 嗯，
0: 那么要冲半天，
1: 为什么呢？
0: 要把里边的血水要给它泡出去，
1: 嗯，
0: 并且在过程中您要给这排骨按摩，
1: 哦，
0: 要给它挤出去，让它里边那个血水都给它挤出去，
1: 哦，
0: 然后这才好吃。为什么有人说我这排骨吃的怎么脏气味儿，或者说怎么就竟是沫子，或者出来以后腥，全都是因为你没有把那血水挤出去，
1: 嗯，
0: 所以咱们说的这要害就是把这血水挤出去
1: 泡。
0: 这步，哎，您要是泡足了，把血水给它清除出去了，后边那个就占很少很少一部分，
1: 哦，
0: 就是调料您放足了，
1: 就备料的时候这一个窍门大家要掌握了哈。
0: 对，无非就是什么葱姜蒜呐，五香啊啊这些东西，再放点糖，放点醋，是吧？
1: 嗯，
0: 您忘了，为了防止糊锅呀，啊，您底下垫一竹篦子，
1: 哦，
0: 跟那锅底下。点竹篦子，小火慢慢滚，然后呢，是吧？您这个汤汁给它熬浓了以后，哎，别马上拿出来吃，要放里边泡一宿。
1: 哦，
0: 或者说您早晨做的，您到晚饭您再吃。
1: 嗯，
0: 您别着急，哎呦，得了没有？得了，给它架出来，搁到盘里头，结果您一吃怎么不是味儿啊？
1: 嗯，
0: 您要在里头泡，让它入味儿，是吧？入味儿之后，哎，不是说这么凉着您就又就再接着这么吃，它还不好吃。如果人当一道菜，那么建议你什么？吃的时候，您呐给这个搁到盘里头，改刀搁好以后，您把那锅里那汁儿您再热一下，
1: 哦，
0: 热完了以后，奔这个排骨上再一浇热汁儿，哎，您再吃，汁儿也有味儿，这个排骨肉也有味儿，特别的香。
1: 嗯。其实这道菜做法不复杂，只是前后有两个工序我们可能忽略了。
0: 是，
1: 这就是这个排骨哈，我们要通过一宿的浸泡，或者说起码是一上午几个小时的浸泡吧，让它血水出来。
0: 对啊，
1: 还有就是后来啊，做好了之后，可能还要在汤汁儿里浸泡。
0: 对，
1: 一开始是出这个味儿，后来是入味儿哈。
0: 对，
1: 如果这两个环节我们掌握了，可能这道菜再做出来，就和您以前忽略这两个环节时候做出来的不一样了。那今天呢，是跟大家介绍了淮扬菜的两道经典菜品——拆烩鲢鱼头和无锡小排。这两道菜都有在家庭的操作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米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观点，说各种社交手段让我们联系彼此的方式越来越多，但想联系的朋友却越来越少。
1: 这我早就发现了，其实这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啊，总会慢慢变淡的。比起患得患失的朋友关系，还是孤独让人心里最踏实。
0: 这我就不能理解了。你按理说，这个互联的世界嘛，朋友应该是越来越多才对嘛。那为什么现在人们的社交圈子反而越来越窄了呢？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说咱编辑旭旭，他前两天告诉我，前几天他在朋友聚会上认识一女孩，聊了半天，感觉特投缘。然后他就问人家姑娘，
2: 哎，你会做饭吗？你有什么拿手菜没有？西红柿炒鸡蛋这类的菜肯定没问题吧。
1: 没想到等了半天，这女孩回答旭旭说，没什么拿手菜，泡面算吗？旭旭当时就恍惚了。
2: 这我也说不好，但是泡面算道菜吗？泡面要是算道菜的话，那烧开水是不是就能算到汤了呢？
0: 你是不是想说，旭旭就是因为不会聊天，所以没交着朋友？
1: 你说的太对了，旭旭为什么经常能把天聊死呢？就是因为他少了社交边界感。
0: 别又没事跟着上新词儿，什么叫社交边界呀？
1: 这字面意思就能理解呀。所谓这个社交边界，就是说进行社会交往的时候，你要注意分寸，保持适当的距离。距离不就产生美吗？距离掌握不好，那就难看了。
0: 怪不得旭旭最近跟小莹莹关系也紧张了呢。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
1: 你说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他俩关系紧张了呢？
0: 这不前两天天气不错吗？蓝天白云，鸟语花香。吃过午餐之后，大家不都喜欢下楼遛个弯吗？咱编辑旭旭跟咱编辑莹莹啊，就走一块儿了。
1: 哎，旭旭，你看今天这云彩真白，像不像棉花糖？
2: 嗯，挺像的。
0: 说完，俩人就没话了。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气氛的升温，小莹莹啊，好心又问了一句：“
1: 嗯，旭旭，那你觉得我跟云彩谁好看呢？”
0: 这个时候，我们编辑旭旭二话没说，给莹莹来了一句：“
2: 那还用问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呗。”
0: 我年轻的时候吧，也踩过这类的坑，后来我就记住了，无论哪位女性，但凡谈及长相的问题，绝对得夸她美，实在不好看呢，就夸她有气质，绝对没错。
1: 这话好像也没那么绝对吧？
0: 怎么着，这您都能挑出毛病来啊？
1: 上次有人当着我面说，长得好看的通常智商都不高，我怎么想都觉得他在说我坏话。
0: 行，别膨胀啊，我给你分析分析，能这么想就证明你智商还行。
1: 你什么意思？你说我难看呗？
0: 你看我就是说你智商不错嘛。你是其实你没必要跟别人比较啊，说长相好看的智商不高，那本身就是一种低情商的说法。
1: 那高情商呢？他怎么说话呀？
0: 高情商呢就会说，米夏同学，从样貌和智慧来说，你至少占了一样。
1: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以后你经常这么说啊。
0: 那不行，你虽然这样有利于团结同事，但是老

0: 出啥事儿了？
1: 昨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快递小哥的电话。
2: 喂，是米夏女士吗？啊，有您的快递啊。您这现在在单位吗？
1: 啊，我在呢，不过还有半个小时我就下班了。啊，您什么时候到啊？
2: 哎呀，我这边堵车呀，还得一个小时才能到呢，您着急吗？
1: 关键我也不知道您送的是什么东西呀。
2: 我看好像是一封信，内容也不多。你要是着急的话，我给你念念得了。
0: 虽然这行为确实欠妥哈，但是人家也是一番好意，想帮帮你。你有的时候我自己就琢磨这事儿哈，你们强调这个所谓的社交的边界，是真有这么回事呢，还是略显得有一点矫情呢？
1: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那些喜欢踩着别人底线蹦迪的人才会觉得别人矫情。
0: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啊，就给我扣这么大一帽子。那咱们编辑续那事儿我还要不要跟你说了？
1: 什么事儿啊？你先说出来听听，我判断一下事情的严重程度。
0: 这么回事啊，前一阵子别人给咱编辑续续介绍了个对象，俩人尝试交往了几天，后来人家女孩觉得跟续续不太合适，就说要不就算了呗。
1: 哎呀，不就是又让人拒绝了吗？咱续续经验丰富，不用担心。
0: 重点在后头，咱续续挺喜欢人这姑娘的，想挽回一下，于是乎呢就在朋友圈里头发了句话：
3: 不管你走多远，只要回头，我就在那。
0: 还发了一姑娘的一张高清素颜没经过 PS 的照片。
1: 哎，这是求复合的态度吗？这
0: 接着听啊。然后咱们编辑旭这张照片发出去没几分钟，突然人家姑娘就回复他了。旭旭一看高兴死了，跟我们说人家压根就没想跟他分手。
1: 不可能，姑娘回复的什么呀？
0: 就几个字儿：
4: 旭旭，告诉你这事儿咱俩没完。
1: 还是回到咱刚开始聊那话题，哎，可能有的人破坏了别人的社交边界，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你说这属于精神大条呢，还是根本就没有边界意识呢？
0: 你要我说，可能是大家经历的集体生活太多。你看，上幼儿园、上学、上班，干什么不是一群人一块儿活动啊？热闹惯了，那就很难养成你说的那种什么社交边界意识。
1: 呀，对，还有一种啊，就是在亲人之间。尤其是我妈对我，不光任意出入我的私人领域，还经常对我进行精神打击。
0: 啊，这最近又怎么打击你了？
1: 那天我跟我妈说：“妈，你看呀，我怎么脖子上还开始长痘了呢？”按理说，亲生母亲是不是该替我着急啊，替我想办法？
0: 也许吧，那个也有那种大义灭亲的妈。
1: 我妈就是后者，她是这么跟我说的：照镜子你不就知道了吗？脖子上长痘是因为啥呀？是因为你脸上那已经长不下了。大概我妈当时也觉得这话有点伤人，然后呢就开始往回找吧。
0: 嗯，那还能怎么往回找吧呀？
1: 我说姑娘啊，你也别老看长相，只看外表那都是肤浅的人。妈跟你说，你跟他们正好相反，你呢主要是脸皮厚。
0: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那就是跟父母谈边界就好像故意拉远距离一样。
1: 那要不换句话说，咱们跟父母互相尊重彼此的私人空间。
0: 哎，你这么听起来就相对顺耳多了。
1: 其实过去我们都有一种错觉，就像很多和亲情有关的那种公益广告，永远都是父母准备了一桌子菜，儿女突然打电话说不回来了，父母只能望着一桌子菜叹息这样的情节。其实这都是误会。
0: 嚯，这批判的还挺结实。那真实情况是什么呀？
1: 别人我不敢说，反正在我们家里，我要是突然打电话说我不回家吃饭了，我爸我妈肯定会立刻松一口气，然后换身衣服欢天喜地的出门跳广场舞去了。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咱继续聊今天的话题啊，社交边界。哎，米夏，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社交边界这事儿的重要性的？
2: 我一说大家肯定有共鸣。你比方说加上微信但是从来没聊过天的人，突然问你在吗？
1: 我也有过这方面经历。你不说什么事儿，我哪知道我在不在，是吧？
2: 还有那种800年都没见过的同学突然发微信跟你说他要结婚了，
1: 那在这个时候你是拉黑他呢，还是拉黑他呢，还是拉黑他呢？
2: 其实这我也能理解，结婚这事儿通知别人吧，人家都不想拿红包，你不通知吧，以后见面又说太见外不够意思，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不结婚的好。
1: 说实话啊，咱现代人交往的尺度不太好拿捏，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确有那么一部分人是自作自受。
2: 哎呀，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你就差点把编辑旭旭的身份证号说出来了。
1: 你要说这孩子吧，你也是有点执着，你喜欢一个女生非得天天下班等在人家单位门口吗？还送人家回家。
2: 人姑娘喜欢他吗？他就这么死缠烂打。
1: 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咱编辑旭旭认为，别看姑娘对他冷淡，只要坚持，说不定就有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时候。
2: 哎，这俗话说多了也害人。
1: 那天我好奇，我就问旭旭那什么进展怎么样了，旭旭是这么回答我的。
3: 他虽然还是不怎么理我，但是他们家里人对我挺好，还留我吃饭来着呢。
2: 真的呀？你家里人这么热情啊？
3: 尤其是他爸，还说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2: 白夸他了。玩笑归玩笑，要是真有人敢这么天天的尾随我，我就让他知道110三个字怎么写。
1: 所以说嘛，那有时候太执着了那也不好。
2: 我也觉得是。你比方说我做人就有点偏执，执着于发胖和发呆，而且一点都不懂发奋和发财。
4: 我太难了。
1: 那件事过去之后吧，我们就一直劝旭旭一定要注意分寸分寸，人家姑娘要是明显不乐意了，你就别死你白咧的了，你就全当是给自个儿留点面子。
2: 你也别光张嘴指责旭旭，说这不对那不对你头头是道的，那你倒是教教人家怎么做呀。
1: 谁说没教？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他，社交边界得用心去感受。你比方说哪天你喝多了胡言乱语摇摇晃晃，你的女神还是愿意待在你身边，那就不要犹豫，抓紧机会上去拉住她的手。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喝多了挨打的感觉不好。
2: 哎呀，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没听过那句话吗？切记交浅言深，这同事就是同事，不要老是有的没的的。
1: 这你有头就开始数落我，我也没跟谁说过什么呀。
2: 我说的不是你，我是特指某些同事，老是对别人的外貌指指点点。我跟你相亲了吗？你就这么品头论足的？
1: 不是，这都说你什么了？
2: 你说什么了？我个子矮怎么了？我底盘稳不容易摔倒，体型胖怎么了？我们靠自己也顿顿吃得饱。长得难看怎么了？我们遇到的流氓就是比你少。
1: 不是，这怎么还能听出一丝丝骄傲的意思在里头呢？我就感觉你现在确实有点上火。你这样啊，要不咱俩一致对外，还是矛头对准咱编辑旭旭得了。
2: 那你那还有他的黑料吗？
1: 这可是我压箱底的存货了啊，说出去咱编辑旭旭能跟我直接绝交。
2: 那你还等什么呀？让你们的绝交来得更干脆一点吧。
1: 就前一阵子我不是去广州出差去了吗，咱编辑旭旭突然给我打电话。
3: 秀哥，你那有3月的电话没有？快给他打一个，我上厕所忘带纸了。
2: 给3月打电话干嘛呀？你在广州出差的时候3月不是在福建的吗？
1: 是啊，我就问咱编辑旭旭，我说你是不是找错人了？结果旭旭说，
3: 没错，三月的小舅子在咱们楼下那个部门，你让三月帮我喊他一声。哎呦我的妈！
2: 我听出来了，旭旭这也是遇到难事儿了，要不他平常虽然虎，但也没这么不见外过。
1: 我发现你这人吧，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别人得罪你了吧，就跟个二踢脚似的，一点就着，炸完也就过去了。
2: 那是，我就是这么爱憎分明。另外，我最近还明白过来一件事儿，针对那些没有社交边界感的人，该怼就怼，千万别在朋友圈指桑骂槐，一定要指名道姓。
1: 不是，这越说怎么越疯狂？为什么呀？
2: 因为你不说透的话，那些路人容易对号入座，给你生闷气，而且你真正发泄对象还可能毫无知觉地安慰你消消气，这多气人呢。
1: 咱们今天虽然一直在爆别人的黑料哈，但是也给我提了个醒。过去吧，我甚至一点都没意识到自己的某些举动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些困扰。
2: 谁说不是呢？这边界感这个东西说出来貌似伤感情，但就像刚才聊的，我们把它看成一种相互尊重，毕竟每个人他都需要一个保护层。
1: 尤其是现在人们自我意识觉醒得很彻底，大家会有心理上的舒适区，待在那个范围之内吧，就会产生一种安全感，而在这种情况下的交往才会有比较顺畅、比较愉快的结局。
2: 我突然感觉到咱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上

0: 升到社会心理层面了，我觉得思想再上升一个高度指日可待呀。
1: 那你就祝我们成功吧。啊，这里就是我们的欢乐正前方，今天和大家聊的其实是一半社会问题一半心理问题，也希望各位能够关注。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米夏刘校在欢乐正前方里啊就只能跟您先贫到这儿。
2: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2020年5月19日是诗人散文作家韦岸逝世21周年纪念日。韦岸因肝癌医治无效辞世，享年39岁。韦岸原名马建国，1960年1月生于北京昌平北小营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2年在丑小鸭发表第一首诗歌《秋分》，1988年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作品《大地上的事情》，成为新生代散文的代表性作品。

0: 1998年，为了写作1998年二十四节气，韦岸在家附近选择了一块农地，在每一节气的同一时间、地点观察、拍照、记录，最后形成了一段笔记。1999年，他在病中写出最后一则二十四节气谷雨，5月19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享年39岁。按照韦岸自己的意愿，亲友将他的骨灰伴着花瓣撒在故乡的麦田、树林与河水中。韦岸一生文字很少，不足20万字，生前只留下一部《大地上的事情》，在病榻上编就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太阳升起以后》，2000年5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1: 韦岸的一生虽短暂，但他笔耕不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文字充满对自然的深切关怀与细腻的爱意。诗人王家欣说，韦岸把麦地、树林、冬日的小灰雀连同自己质朴的生命一起带入太阳的光流。韦岸不仅安息在丰盛的麦地之中，也将永远活在金子一样闪耀的他的语言里。他的语言目击了创造。人们把韦岸称作自然之子，他则自称是为了这个星球的现在与未来自觉地尽可能减少消费的人。今天我们特别播出韦岸日记的编者冯秋子的文章，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
0: 韦岸的日记从1986年1月1日记起，至1999年4月6日入院接受治疗止，总量近70万字。每逢新年伊始，他向蓄养日久的土地悄无声息而有砥砺。1993年1月1日，韦岸写道，日记属于个人生活，每天能写下有意义的日记，非需要一种特殊的毅力。我没有完整无缺、无需厚补地写过一年的日记，但我还是想写日记。没有日记的生活是一种无痕、快速的生活，似乎丧失了意义。过去日记的停顿往往也由于写作。他在散文里记述道，托尔斯泰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写日记，他认为这有助于进步，有助于发散思维，就像做体操可以使我们肌肉发达一样。他常随身带着一个小本，随时记些什么，再把记下的东西加以发展和修改，写进日记。
1: 写日记不是件容易的事，写几天几个月可以，记述13年，从将满26岁写到39岁，生命最后的时间，直至握不住笔、写不了字、口述已难以为继截止，便不容易。韦岸后半生经历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正值中国极为重要的拨乱反正、弥合新历、推进改革开放、思想观念、意识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竞相成势，从长期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形制中松绑，挣脱出手脚和心智，拥抱世界，试着适应并正视人类文明进程的真实形式、生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与现实处境的残酷距离及其责任所系。作为哲学专业出身的一名青年教师，韦岸在本职工作以外，命运使然走上文学之路，又在教学实践以外，有了哲学、文学和大的文化视角，去选择进行人文意义上的另一种社会实践。这一刻骨铭心的继续成长阅历，伴随了灵魂深处的认知与现实生态的艰辛博弈与抗争。从日记看，韦岸自觉地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与文学承载可能和书写者气质、方式的探索融为一体，把认识世界、助力文明生态作为自己的责任。那些绝境的尝试辨识前路的孜孜努力，在日记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客观上，他的日记因为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纵横交错，多层面展开，更多的发现，更多的从容或者沉重，兼有理性，有真性情，伸展出来日常中的人不平凡的日子，打开了一个真实的人的世界。
0: 日记中，韦岸侧重表现自己不断加深的对于大地道德信念，来自土地或大或小、土地上的人或重或轻的信息， 连同他们赖以生存的

0: 土地间的深重关系是否良性进行或者恶性发展，所经见的国事家事及世界大小事，于寻常中探求和发现事物不寻常的存在，尽在其关注的世界，而伟岸只是他们中的个体之一。恰好他鲜有遮掩和阻碍，眼光和思维超前，思虑过往，忧患将来，有勇气与顽劣发生碰撞，不回避内心的矛盾冲突，每日与时间竞力，踏实地做他中院的工作，教学、阅读、思考、写作、记录，持之以恒地关切万物平等和社会正义，执守信念并付诸于行动。日记记录的生命话题、人文精神和自然生态、思想与情感，走向未知路上的土地伦理与道德所面临的考验和挑战，深化的理性认知，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来，成为伟岸短暂一生倾力践行和恪守的实证。从伟岸日记，读者会了解他对文学艺术执念旧理、诚实深究的职业精神、投入时的单纯情状，有时候可能显得拘谨、拙笨甚至固执，但无可动摇其阅读的自觉，思维始终在科学理性的向度里。日记则侧重记录了阅读这一庄重的劳作，也像是内心生息的落地种植。他的不少散文随笔是由日记深化而成的，日记里许多内容是他再创作的重要素材。虽然日常生活中纯粹个人性事物他一般不记入日记，而选择留存内心，不过仍能从日记看到伟岸的思想情感过程中的一些生动幽默甚至真实到疼痛的迹象。准确柔韧的文字的力量一直穿行日记中，一日复又一年，年年岁岁其间，眼睛和心灵从疲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中得以擦亮、修整、完善和跃升。伟岸认为，日记虽是自然性的笔记，但它们还不是作品意义上的文字，但他的不少日记简洁、完整、成熟，却可视作作品意义上的文字。这套伟岸的文集包括作品集《大地上的事情》增订版、日记《泥土就在我身旁》，还有2019年5月19日伟岸逝世20周年纪念日先行出版的纪念集《未曾消失的伟岸纪念》。不少内容对应着读，可切近感受伟岸创作的样貌、格调、精神质性，他在普遍意义上的行迹和不同于他人的特立独行之处。
1: 日记这一精神和心理的梳理活动，符合伟岸内向、持重、宽厚、慈悲、勤勉、严谨、不畏艰险、不惧面对的性格特质。即便不堪回首，有时一场比较大的动静，也许是以更深的痛楚摧折人心，使灵魂不得安宁为代价的，他仍旧选择迎着过去，直面相对。当然也有他带着个人的局限出发。撇开这一点，通过日记操练记录的重要性在于，他总能看见事物之所以上升和不可避免下降的实际缘由，总能超越个人去意识社会的潜在危机，思人所不常思、想人所不常想的远处、原处，总是准备着把自己放进去，如果需要作为牺牲以告警示的话，总能站出来走上前去，或者递给需要的人一双诉急的手。他在哪里？在接近农田的地方用笔耕种。如果文学是伟岸思想和艺术的表达方式，日记便是他第一时间记录将有可能发生的表达。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日记是渡在伟岸穿过黑夜走向明天的光亮，文学是他从心里捧出来的阳光。感谢伟岸，使读者有幸看到他埋藏的心血之作，有机会感受日记中埋藏的伟岸文学写作的开阔时空和未可估量的艺术张力。如果再有5年10年，那些继续埋藏下去的东西和他自身不断酝酿深化的结实支撑，又会带给人们多少分量珍重的作品。好在读者的检阅也是伟岸精神上继续成长与读者一起向好完成的新的机遇。伟岸的日记为重做其生平。

0: 以创作年表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他的日记保存了一个躁动又充满活力的时代。
1: 得以结集出版《伟岸日记》，感念的人和事有很多。林贤志先生始终关注《伟岸日记》的编辑出版进展，认为除散文随笔写作以外，日记是伟岸去世以后最大限度的思想和艺术体认与深在的文字，有必要在出版条件成熟时单独成书出版，对我的整理编辑工作也常给予许多鼓励，给出专业意见和建议。在此之前，为纪念伟岸逝世十周年，他力促花城出版社出版《约我主编伟岸散文集·最后的浪漫主义者》一书，并建议收入我曾在主持特区文学散文随笔专栏时整理编辑推出的五集《伟岸日记》，计50000余字，作为该书其中一集。这是《伟岸日记》首次部分纳入书籍与读者见面。林莽先生也一直关心着《伟岸日记》的编辑出版事项，尤其2020年艰难的旧历年前后诸事缠身，令人操碎心的境况，仍腾出精力阅读《伟岸日记》中部分涉及诗歌界人士的清样内容，给出中肯意见。经李莽先生过目把握，我踏实许多，真诚地感谢林贤志先生、林莽先生，感谢其他作家、诗人朋友给予的鼓励，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始终如一的支持，感谢倾力统筹、策划、落实各环节出版事宜的多马先生，感谢认真负责的责编多佳女士，他们为做好伟岸文集重要组成部分的日记《泥土就在我身旁》发挥了积极作用。伟岸妹妹马建秀协助完成了许多无可替代的工作。伟岸去世两年多以后，建秀拎着沉重的提袋，把伟岸多本日记原件，包括他生前留存的一些书信抄件、作品原定稿等，从昌平带到我家。建秀和家人希望知道这些日记等遗存有没有价值，该如何处置，视为合适，希望我能够帮助整理、编辑并料理伟岸遗留和信任的朋友。他生前曾针对其编订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的出版，对林莽和信任的朋友，他生前曾针对其编订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的出版，对林莽、我和宁肯分别有过嘱托。伟岸身后，妹妹建秀整理伟岸故居遗物，发现了多本伟岸的日记及其他文字，他和我多次通话或写邮件进行交流，提出了郑重意愿，信任的分量我明白。至于伟岸的原稿是珍贵的史料，由家人经手并妥善收藏是最稳妥的，我接受了伟岸家人的重托。
0: 好了，冯秋子的书评，他的日记，保存了一个躁动的时代，纪念伟岸，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日记体文学作品现在比较少见，很多人用微信、微博等方式记录生活，好处在于随时随地有文有图，直抒胸臆，传播高效，但绝大多数缺少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一看而过，不太值得回味思考，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伟岸的日记就显得特别珍贵。他的日记基本上是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产物，结合文中谈到他本人的特点以及日记所记录的时代背景，可以说他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1: 冯秋子是伟岸生前的朋友，也是他日记的编者，他的日记保存了一个躁动的时代，纪念伟岸，记述了伟岸其人他的日记的内容以及编辑出版的过程。今天我们欣赏这篇文章。
0: 生前伟岸是朋友，事后朋友能够安妥，他创作的精到艺术能持重本有的面貌，能安置于应在的地方，如他生前那样给予社会更多人以积极元素，似为义不容辞之事，自然地将伟岸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做，方可能做好。其实自己的事倒没有非想要怎样，日常中面临诸多事物时，主动选择推后或放下的尝试自己的事，需要这样，我会的。我让建秀把伟岸遗作原件全部带回保存，待建秀这边把尚未录入的遗作分别录入电脑，能合校一遍原稿更好，发我电子版。

0: 什么地方需要求证原稿，需要建秀协助翻找其他相关资料等，我会联系他。我们谈了许多整理遗作可能涉及的内容方面、技术方面的问题，如何面对大的原则或情理中的细节，或者虽小却是原则的内容，还有需要家人给出的认识方面的支持，比如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心理准备，包容更宽泛的事物，理解伟岸，既是家人又需要放归伟岸与文学、艺术和文化范畴，它同时属于社会，属于历史，故此保留尽可能完整的面貌，历史的看待和把握意义重要，责任在兹，与建秀的协作有序进行。我理解并要求自己尽最大可能保持日记原貌，
1: 历史的去考察，现实的去比较，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伟岸，见识他的文存对于今日中国文学、艺术、思想、精神建设的积极意义。若需取舍，需有十足的理由，即使没有商量余地的内容，也需慎而又慎。总之，去争取最大空间，保存其价值所系，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伟岸能够放心、踏实、安宁，能够适宜获益而长眠。伟岸生前对自己要求比较苛刻，行文做事极尽完美，那么整理、编辑乃至出版这一部分离着本人最切近、最深重的文存，也要使他满意。从他的角度看会怎样，是我常想的一个尺度。至于出版的现实要求，不得不做切割手术的话，会尽可能的整着取下，不断章取义，不改变原意和原本用语，除非是原稿有遗漏、出现笔误或错误，予以修订、校正，按出版的技术规范要求严格考证、核实、订正。接下这一重托时，我在报社工作，一面做记者、编辑、出版、写作、照顾家务，做现代舞蹈剧场编创和舞蹈员，一面插着空逐年阅读、核证、整理和编辑伟岸日记。日记的量直至此次结集出版，拿到全部录入的日记，我承认自己惊到了。从日渐成熟的诗歌创作转入命运所归的散文写作，这一重要转折在开始写日记到生命竭尽全力不至前夕13年，写下和生命、和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和生活与创造休戚相关的近70万字日记。确定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伟岸全集后，有2年时间，每一种作品从头展开，进入长跑的冲刺阶段，当然是在本职工作之余停下个人创作专心视之。而建秀在此过程帮了需要他、只有他能够帮到的忙，这是我心存感念的。我们的协作积极有效、顺利愉快，尽管有时候比较艰苦，但从未因个人意识没到、心没到、手没到而将就、凑合、放任或是延误，可以说反复的下力气成为常态。
0: 我深感建秀作为伟岸的胞妹，包括伟岸的其他家人、父母、兄长、弟弟和侄辈，与伟岸有一致的大气、通达、涵养，确实印象深刻。有时候我身心疲倦，下班以后连轴干道，不得不赶末班地铁回家，而到家已过午夜，除了周末和出差在外，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积重难返的累到想要缓口气，但始终保持尊重去工作，未敢懈怠。我也从中体味到很多远远高出个体劳动本身更值得珍重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总有超出利害的存在，是像生命一样重要的，按照能够有的理解和尊重去做理解和尊重的事情，然后把理解和尊重的东西不走样的给到更多的人。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回归于大众，回归这个身在其中需要人人努力建设的世界。但是由于个人能力、精力所限，可能带给书籍一些缺憾，再次表示歉意和修缮的诚意，恳望伟岸的亲朋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予以弥补。像这一类话在伟岸日记里出现过多次，我用什么来迎接这新的一年的开端呢？勤于阅读、观察、发现、 思考、体验

0: 和实地创造的伟岸，生命告一段落了。其日记正是他对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忠实于内心、向往有尊严的活着，不仅有益个人，也能有益他者的人给予的实在协助和鼓励。他认真地生活过，极尽全力保存了一个躁动的、充满活力的时代，保存了他的人心和所向。他的生命魔力通过日记穿行至今，搏动不息。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跟您一起分享好音乐。一首一首经典的老歌呢，其实是和人是深情相通的，很容易打动人心，带来他们精彩的风华。要听老情歌，不妨听听吕方的同名歌曲。

音乐里读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他的歌声中我们听到悲伤或者说是凄苦，这首久违的情歌再次听来还是给人一种孤寂的感觉。

亲密爱人是梅艳芳的代表作之一。听到这首《亲密爱人》，我们能够从她很低沉的嗓音里面听到情感的细腻和甜蜜，还是很温馨的。梅艳芳的演绎一直与众不同，那种和气如兰的甜蜜，还是有一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爱情是生活当中很永恒的主题，也是音乐永恒的主题。既然一个人的爱是单相思，那无人来和的情歌也就少了一些完美。所以在众多的经典老情歌中，怎么能够少了对唱的情歌呢？下面带来这首深情又甜蜜的《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桦和成龙共同演绎。

每一首情歌都是蕴含着一些思绪，这就是感动。我们要带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歌曲中林忆莲把那种恋爱过程当中小女子的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个人都会离去，那些措手不及的离去总是会在你的心底留下最深的印象。下面带来一个逝去的声音，陈百强带来的《偏偏喜欢你》。现在呢，你就闭上眼睛，慢慢的去感受那个逝去年代里充满特质的声音，你也来细细品味一下陈百强唯美深情的嗓音。

辛晓琪的情歌呢，总是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他的情歌讲述的都是让人回味的感情故事，感人的故事再配上他悠扬的声线，的确能够触到我们内心里的那个深处的情感。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两两相望》，他唱得很潇洒，很超脱。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齐秦的《花季》，每次听来都有所感动。听着这样的旋律和声音，也不禁让人感慨，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总是能够带给我们不同的感觉。一个值得珍惜的醉人声音，现在就带到你的耳边。

有一些句子，我想连带这里的音乐一起来送给你，或者说送给所有不会表达爱的人。我想这些话是足够你用一辈子的情话了。比如，余生请多指教。从今以后，我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我一直想从你的窗子看月亮，在有生的瞬间能够遇见你，竟然花光所有运气。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这里的音乐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简单来讲，古巨基1994年作为歌手出道，1997年拿到叱咤男歌手银奖，2001年呢出走拍《情深深》和《还珠》，2003年又回归乐坛。当年古巨基拿奖的时候哭着说：“我好中意唱歌啊！”2004年《爱与诚》《大熊》《烂大街》第一次拿到叱咤男歌手金奖，2005年呢劲歌金曲开了11场红馆，火到要开日场。2006年《爱得太迟》拿到至尊歌，《Human 我生》这张专辑呢拿到了至尊唱片。但可笑的是，有至尊唱片的人居然在那一年拿不到男歌手金奖。而2007年有红馆6场演唱会，2008年的《Guitar Fever》眼睛不能没流泪也拿到了 TVB 最受欢迎男歌手。应该说，古巨基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拿到4台颁奖礼新人奖的男歌手，而同时古巨基也是唯一的一个

贝娜在音乐和演唱上所付出的努力与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地记录了作为一个年轻歌手的成长和付出过的努力，并且逐步地塑造了一个极具大将风范和个人风格的姚贝娜。比如2012年她演唱了电影1942的主题曲《生命的河》，大气而充满情绪色彩。姚贝娜的演唱细腻而不失张力，洋气又不失中国特色，整体风格是非常的完整的。

我觉得每一段岁月啊，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是不应该被辜负的，不管是喜是悲。人这一生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把全部希望都孤注一掷到未来的某一个节点上，而忽略了生活本身应有的乐趣。生命啊，在每天的生活里，放下执念，你可以认真地安排好每一天的活动，比如说去看一次展览，去和朋友放下手机，好好的面对面吃一顿饭，用心去感受每一天的心境，或者你可以接下来和我一起听听这首歌。

李荣浩被大众所熟知之前呢，是经历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坎坷经历的，比如说他做专辑的时候就拿了很多的 demo 给唱片公司来听，对方拒绝的方式各式各样，可是李荣浩也不生气，他说我只是拿给你听听，没有其他意思，当然我也很谢谢你，不争不辩，不急不躁，似乎是他对周遭一切的一贯的态度。一直到2013年，他在北京的录音棚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有一个相熟的朋友来录歌，随口问了他一句要不要发专辑，那时李荣浩28岁，他说发呗，拍专辑封面照的时候青色的胡渣还挂在下巴上，身上的那件旧衬衫是7年前买的，这就是李荣浩的专辑。

现真正有趣的生活啊，从来都是不需要用诗和远方来堆砌的。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厨房，那种容得下山川湖海的乐趣，只有做饭的人才知道。生活当中的大波澜永远只能是点睛之笔，是锦上添花，它不是救命稻草。所以我们想要拥有一个有趣的人生，那就是要学会跟日常琐碎谈情说爱，让泥土地里也长出嫩芽，开出鲜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天冷加衣，怕黑开灯，孤独听歌，心塞了呢，可以去跑跑步。如果一旦犯矫情了，那我们可以美餐一顿。得学会照顾好自己，调节好情绪。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让你未来遇到谁都不会自卑。对自己和对未来的那个谁的最好的礼物，就是要把现在的自己照顾好，变得更好，更懂得珍惜。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是昌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宇百秀。

0: 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

0: 人这个名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人形机器人，还是你在办公的时候，你在搞创作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像 DeepSeek 啊、豆包，或者各种各样的 AI 那些工具？说起来这好像是两条路啊。我们可能想到的，过去我们想机器人，想象就是人形嘛。从我小的时候看什么《未来世界》啊，那个时候机器人它就应该长得跟人一样，然后干人干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起来机器人，或者说我们提到另外一个名词替代它，叫做 AI 人工智能的时候，恐怕你的想象力要比以前要丰富的多得多。随着目前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广泛的应用，大家可能在各个领域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AI， 比如说人工智能对影视领域的影响真的是与日俱增啊！很多人都在频繁的使用各种的 AI 软件，当中有一个功能可能大家都在各个软件里面看到过，你比如说你打开剪映那个首页就有嘛，叫做一键成片。这个功能现在在不断的成长，它的速度相当之快。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人工智能当中的一键成片啊，大家经常会用，你拍了一些这个图片素材或者是一些短的视频，你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更好的、更完整的、更有逻辑的啊，更能成为爆款的视频，它能帮你叫一键成片吗？那么它是不是能够替代影视剧的拍摄制作，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啊，让我们每一个不是影视的从业者也能很容易的做出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来呢？那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资深的媒体人马蓉蓉，欢迎马老师来到今天的影视非常道。
1: 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谢谢张帆老师，我每次一来张帆老师的节目就觉得心特别安静，因为张帆老师他每次做节目就是能够感觉到他是享受这个节目的，就是包括一开始的这首歌 Down to Earth， 然后我觉得不但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的贴切，而且就是也让我们一下就进入到了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 AI 话题的这个氛围里。
0: 谢谢你例行吹捧。最近或者说近些年以来，我们也经常会思考或者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经常会做一些就是也叫无用功吧，有时候会用一些图片，用一些拍摄的素材，可以说自己在搞一些创作啊，这个姑且叫创作，其实就是想生成一些看起来有点那个意思的，有那点这个不同于
1: 有点文艺
0: 粗糙的
1: 文艺
0: 气息
1: 的，
0: 对对，有体量的啊，
1: 对
0: 啊，这个样子比较好看的这种视频，我就发现更多的 AI 软件今天已经跟前几年又不一样了。我看刚才我在查阅各种软件的时候，除了我提到一键成片以外，我看剪映里面接入 DeepSeek 啊、故事生成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特别特别多。那么刚才我说这个一键成片，是不是就有一天，或者说目前这个环境里面就可以代替？说我们已经不用他们拍电影了，我们就可以一键成片。你看，我把我想好的剧本也能生成，什么也能生成啊！这个我一键一点生成一部电影，生成一部电视剧，您觉得有可能吗？
1: 我觉得如果我们用 AI 的手段，然后去生成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其实是可能的，就是以现在的这个手段也是可能的。但是完全由 AI 去生成一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是不太可能的。就是我们把 AI 当作工具，然后我用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要求去指导它，让它去生成一部电影，这个是有可能的。但你说，就是完全摆脱了人的指导，就是你完全不给它输入提示词，你完全不给它就是喂各种原料，就是我们就是说给 AI 提供那个素材叫喂，就是叫给它喂东西嘛，
0: 对，
1: 就是你完全不给它那个就是喂原料，然后完全让它自己去生成一部电影，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0: 也就是目前，它需要的是，我想了一个词儿啊，就是我们现在用那个我刚才说 DeepSeek 的时候或者豆包的时候，文字更多一些嘛，
1: 对，
0: 反正我是使用的文字更多一些。然后我就发现它现在有一个名词特别好啊，特别能掩饰我们这个人类的不足，叫做我和 DeepSeek 共创。
1: 啊，对，就是所谓的什么人机交互嘛，就是所谓的人机交互。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一个遮羞布，就是我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共创的。
1: 它不是，这个不是遮羞布，这个是你想让它产生出一个就是水准比较高的，或者是比较符合你预期效果的，你就是得跟它一块儿去共创。
0: 你看，你也用了一个水准比较高嘛，就是我写不出来那个水准比较高的，我就让他写。但是呢，有一点，
1: 他没法写出比你水准高的。
0: 您这么认为吗？
1: 不，他现在确实写不出来比你水准高的。
0: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他的金句已经非常就是让我惊讶惊艳，就是那种。
1: 对，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个金句，然后是有人就是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就是事先已经投喂过他了。 啊，就是比如说

0: 因为我自己就是接触到这个 AI 技术，然后其实是前两年嘛，因为我做新闻嘛，你知道就是这个新闻业其实是被 AI 冲击的挺厉害的一个行业。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就早就在就是2021年、2022年前后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像网站上的这些滚动新闻，就我们现在就打开任何一个新闻网站啊，就是任何一个，然后你看到它凡是有这种7x24小时的这个滚动新闻，就包括电视上也好，包括网站上也好，就是它凡是有这个滚动新闻，现在都已经完全不是人生产的了，已经完全是 AI， 就是 AI 去抓取，然后 AI 去生成，就这些都已经
1: 早。那个是比较它比较简单，所以它可以完全用 AI 来。
0: 对，然后对，但是呢，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就是新闻业的人来说，你首先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危机感，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在以前，就即使这种短讯，然后它也肯定是人在写的，
1: 对
0: 吧？然后还有就是像这种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是用声音工作的人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播报就有一些滚动播报的东西，然后其实也早就都用 AI 来开始进行创作了。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就是其实在22年前后，我的那危机感还是挺重的，而且尤其是你听到，
1: 你也有过这样的危机感，
0: 挺重的。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你听到周围的人都在讨论说这个
1: 你快失业了，
0: 对，就是这个机器代替人去就是做新闻这种事情啊，然后所以就挺紧张的，所以当时我就去那个，正好那个时候 ChatGPT 刚出来，然后我的母校是北师大嘛，然后北师大他当时就开了一个工作坊，就是叫那个就是大模型工具那个工作坊，然后我就去报名，然后
1: 很早接触到了这样一个AI 工具的运用。
0: 对，我就去学习了，我就去学习这个就是GLM， 就是所谓的这个数据大模型，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官就是它的那个官方的称呼其实是叫那个数据大模型。
1: 数据大模型。
0: 对，然后我就去学习这个大模型技术去了。然后呢，那个工作坊还是挺靠谱的，它基本上就是把从一开始那个代码，就是它是把这个 ChatGPT 它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包括你怎么在那个飞腾界面上你用飞腾技术然后去编写代码，然后就是让它就是按你的这个指令去生成一个模型啊，然后这个都教了啊。然后
1: 那您这还算是一个系统的学习了，这比我们就是我一接触就是现成的这个 AI 的软件嘛 APP 嘛，我就在当中就是这瞎用，您那个还是专门去学习了。
0: 对，他那个工作坊挺靠谱的，他是就是从一开始就从后台就是从那个就是编程开始就给你讲，就是说你怎么就是说最后让你生成一个那个模型，然后就
1: 怪不得您现在做的很好，那是接触的早
0: 啊。不是，然后我就明白它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去魅了。就是因为你知道，人最恐惧的其实是这个东西你
1: 不
0: 了解，不知道
1: 它多厉害，也不知道它多不厉害，然后你就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对你的那个就是压力是最大的，因为你对它完全不了解。
1: 所以你说去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就是当你确实是了解了他的时候啊，然后那你就知道，就是说第一他完全是可以，就是由简单点说，其实你自己你也可以去写一些这个程序啊，写一些小的程序，做一些小的插件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就会看到他的这个局限性啊，你就知道他没有吹的那么深。我们接触他然后都是好多其实都是受了这个好莱坞的影响，对吧啊，
2: 让你很恐惧。
1: 很恐惧，但是就是你真的去接触它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就是的确发展的很快啊，但其实也没有就是影视剧里吹的那么神啊，你也知道它的这个局限性在哪儿。那它这个局限性在哪儿呢？它一个就是它是绝对的依赖它的数据库就是它能就是给你就是它就像一个小宝宝一样，就当时我们在课上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它其实 ChatGPT 就是包括就是 DeepSeek 就包括就所有这种就是基于这种OpenAI 这种那个技术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就是成长的过程其实就很像人养小宝宝，就这个小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一开始它是只会说几个词儿但是呢就是随着就是你不断的教给它东西然后它就会造句了，然后它就会写作文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AI 也是这样的，就是它能有多厉害完全取决于你给它喂了多少东西就是完全取决于它的那个数据库占有的数据是不是海量的。
2: 这不就是说一个孩子他有多厉害，他首先他得读了很多东西，
1: 对，是的，
2: 他得认知这个世界，认知的越多，
1: 对，
2: 他创造性就会越强。
1: 对，就像这人他会写作文呢，他肯定是那就首先是他必须得占有一定的词汇量，然后其次他得有一定的阅读量他才能写出好东西来AI 也是这样的。
2: 对，
1: 然后那这里面他就带来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就是你要想让他就是锻炼成能够跟你就是差不多是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啊，就是你觉得他写出来东西逻辑性还挺强的然后有的时候让你觉得甚至你还不如他这种，他的背后是海量的数据，而且这个数据它不是就是一个公司的数据，也不是一个小组的数据，它是全球的数据它是全球就是各个语言各个文化然后各种所有的基于互联网的然后所有的这些全球的海量数据然后最后它才能给你吐出来那么1000字的这个文章
2: 所以我就说那些金句可能它的诞生它背后是大量的数据，
1: 对，而且那个金句都不见得是他自己创造的，那个金句有可能就是之前
2: 比如现成的，
1: 对，就是现成的，就是你只是不知道他是从哪个角落里面然后给瞪出来的然后所以他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版权问题就是事实上那个就是包括 OpenAI 然后就是包括只不过国内可能不太提这事儿就是说在海外然后在国外然后像很多这种大的出版机构新闻出版机构都已经在起诉 OpenAI 了就是因为就是感觉就是他们通过这个互联网上就是因为你知道互联网是开放的嘛，就是大量利用了他们之前已经发表过的东西然后但是没有去付任何的版权费所以对于这个就是AI 来说的话，它首先是版权这个事儿它其实是一个死穴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耗电它极端的耗电它极端的耗电然后它那个耗电它怎么说呢，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就它大概它如果说就是能够产生那么就是1G 的那个记忆体，然后它后面的那个耗电量是几千度电它是那个3000度以上的电
2: 然后算一下我们家一度电多少钱，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
1: 数字，然后所以它说明是什么，它就是它是一个巨大的能耗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高耗能的东西，所以你如果说不是我们就经常会想象说那未来会不会这种运用了 AI 技术的机器人满地跑然后甚至是那个什么机器人要统治我们了你放心，在那之前一定先会爆发能源危机的，
2: 就是能源现在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对，就是也
2: 不足以
1: 因为
2: 支撑未来那个世界，
1: 对，不足以支撑就不足以支撑那么大的体量就是如果就是说要像科幻电影里然后科幻小说里那么大体量的话那前提一定是人类得找着比电就是我们现在通用的电然后更便宜然后更大量还更高效的能源
2: 刚才您是作为我们提到您是作为新闻媒体人在讲刚才的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换过来一个思维，就是您其实是两个赛道， 我知道您对影视方面，因为您在影视方面的创作、影视方面的制作，您是很有经验的。那么这两个方面，如果我们把它分开来讲，现在我们看到一键成片这个功能，确确实实它是可以好像生成一些我们看起来，反正你不叫似是而非吧，但是它确实可以蒙我。它好多这个生成的影视的一个片段，尤其是它生成的一些动画片段，据说现在有一些软件生成的跟去年底相比，它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又有飞速的进步。
1: 这个前提是你得给它输入非常明确的指令，比如说你就输入一只猫在海滩上，那它不定给你吐出来什么，它有可能给你吐出一个加菲猫，然后在这个月球的海滩上，它也可以给你推出来一只狸猫，然后在那个就是在海滩上什么那个晒太阳，然后就因为你只给了它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猫，然后一个是海滩，
2: 太模糊了
1: 、所以你就必须要，就是你要想生出一个就是你理想中的那个画面，你就必须要给它就是更多的词，你就要给它更多的提示，你得告诉它说我要一只黄白相间的加菲猫，然后就是躺在这个就是一个金黄一片金黄的海滩上，然后有风吹着，然后周围有山，然后还有一些在玩的小朋友，哎，然后这样它才能
2: 越细致越好，
1: 越细致越好，就是你这样它才能够给你生成一个比较符合你这个理想图景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一键成片，然后我当时我在那个大模型班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就已经开始就试着用这个 ChatGPT 然后去玩一些东西嘛，那个时候当时还是就是比较原始的，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我把我自己的那个照片然后输进去啊，就是我把我自己的那个照片输进去，上传，然后让它就生成一个就是 AI 就是 AI 版的我，哎呦，就是第一非常慢，就是它给你就是回馈的过，它生成的那个过程是非常慢的，然后第二就是它不定把你生成什么，就是红头发绿眼睛，然后红头发蓝眼睛黑皮肤都有可能，所以你就必须得是那个指定是就是越细越好，那当然就是说到了今天，就是这个它首先它这个速度发展的是非常快，
2: 确实这个迭代的速度太快了，
1: 对，我们看这个短短三年，就是第一它的这个生成的这个速度是高度提升了，然后基本上你如果是这种简单的操作，就是你输入一张照片，然后你让它生成一个这个 AI 版的自己，然后基本上它差不多能够是就秒，就是几秒之内，它
2: 以秒为单位
1: 给你生产出来。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准确度，然后它也是这种就是大大的提升了，然后但是你如果说你还想让它就是达到完全符合你的这个理想的话，然后你是就是要给它更多的这个提示。
2: 我尝试过一次，他们就是前段时间。可能有的朋友比我玩的早啊，就是这个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就特别好玩，他们剪同款嘛，怎么剪呢？就是他希望就你的一个视频或者你一个静态图片，当然他可能是比如全身照。

0: 比较好一点，
1: 嗯、
0: 然后飞起来，
1: 对对对、
0: 飞起来，但是飞在乡间小路上，或者飞过山川湖泊，然后我试着做了一次，我这个还是笨呢、啊，就是我用了很多的这个描述的一些关键词，结果呢，这个生成的呢，就是还是有点四不像，就是比如说它生成的，我可能这个脸是长在这个朝背后背上的这个方向哈，
1: 对、嗯，
0: 然后飞起来的那个动作呢，也不是特别的优雅，也不是特别美，
1: 对，
0: 跟别人生成那个，就是你看他们那个给你那个模板，
1: 对，
0: 相差很远。
1: 对他，你首先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包括那个不管 Chat GPT 也好，然后包括国内这些软件也好，他、给你的那个示例，然后肯定都是他的这个团队，然后他是，
0: 你的意思他是打磨过的，
1: 对，非对专业经过专业打磨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实际应用中，然后你的东西能生产。成什么样也得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儿。你比如说像 Sola， 然后它可能它就就是效果就好一些。你像那个 Mid Journey， 然后它可能它处理图片，然后处理视觉效果什么的，这些它又好一些。就是它这个软件，它在全球的用户越多，然后它可能它的这个速度，然后包括它产生的这个效果，然后可能就更满意，因为它就已经被反复训练过了。
0: 嗯
1: 啊、
0: 就是你刚才说大量的喂过。
1: 对对对，它被大量的喂过、然后它就是它后台已经占有过很多的数据了。
0: 嗯，
1: 然后所以它最后它给你那个就是生成的东西，然后也会更满意一些。
0: 嗯，
1: 就也得看你用什么软件。
0: 嗯，
1: 它这个用户一般来说用户群体比较大的，然后它这个在这个就是最好是这种全球性的这种用户。然后就包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在反复的用它，就是那个如果是说你是一直在反复的用它，你就会发现它的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它你可能用它一个月以后，哎，你就会发现它能跟上你的那个想法了，对，
0: 它就像一个对话者，你的朋友，你要跟他多交流，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说的越多，他跟你回馈的越多，这样你们俩人之间这个就是相互彼此了解的越多，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真的像一个大脑一样在这样运转啊，
1: 对，就是当时就我们就是说这个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就是首先就是你就得给他喂什么东西，你给他喂的东西越好，他就生成的东西越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就得长期跟他这种人机交互，你就得长期的跟他训练啊，就是你他跟你这个互动越多，他生产出来这个东西就越符合你的想法。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们总是听到有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说随便。随便这个词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说我懒得想，但是你必须得想出我满意的答案。大家好，我是懒了吧唧的超龄娇晴瑞。
3: 男人不认错是死不悔改，女人不认错是因为感情的事儿不分对错。大家好，我是感情总是能被分出对错的酸辣椒正好。
2: 爆笑男女，昨天啊，我洗完脸之后就照了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呢，感慨青春这是一去不复返呢，该向老妈看齐了。这时候在一旁的老爸就很愤怒地对我说，
3: 说实话你还不如你妈呢。
2: 咋了爸？
3: 你妈在你这个年龄段的时候都已经开始逗你玩了，而现在呢，你在这天天逗狗。
2: 近日警方抓获了一名小偷，该小偷准备潜入公关公司准备行窃，没想到始终有人在，他无法出去，只好等啊等啊等，结果始终有一大波人在加班。过去了半个月，小偷终于逮到机会溜了出来。同伙问，
3: 去哪儿了这半个多月呀？
2: 在公关公司待了半个月呀。
3: 收获不错吧？应该。
2: 那可不，我现在都学会做 PPT 了。哎呀，我的初恋啊，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因为我跟他聊天啊，我就问他，哎，你见谈了好几个，我呢，我的初恋就是你，就跟你结婚了，你说这怎么办嘛？你说你怎么办？谁知道我老公一拍桌子，反而站起来大声对我吼，
3: 你好意思说呀你啊。
2: 我怎么了？
3: 我找一个不是你，找一个不是你，你倒好，找一次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你好意思问我吗？你好意思吗？突然手机响了，是一哥们儿打来的电话。
2: 什么？兄弟，手头缺钱啊，你借我10000行不行？我用2天就还你。
3: 没问题，卡我让人烧给你啊，密码等会儿发你手机上，你自己去取就行了。
2: 哎呦，谢谢兄弟啊。
3: 过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了。
2: 兄弟啊，你这卡里怎么1分钱没有啊？怎么回事啊？
3: 我当时装糊涂啊，不可能吧。
2: 啊，
3: 你上次借我10000块钱说周转几天以后还给我。
2: 上次
3: 我给你转钱就是用这个卡号啊，这都2月了，我连动都没动呢，里边应该有钱呢。
2: 不是那个什么，
3: 电话那头沉默半天，然后他说了，
2: 哎呀，你看我真健忘，赶紧进去吃饭啊，先挂了啊哥们儿。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最近晴瑞我就碰到了一起精心打扮无人约，素颜出门遇熟人的尴尬事件。明明和朋友约好了去看演出，摄像机还要拍观众登上电视荧幕的那种，你懂的啊。那观众个个都得是演技派啊，所以呢一定要化好妆了再去。等我化完妆之后，妈呀，这还是我吗？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可是等到本仙女要出门的时候，却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7: 不好意思，我们节目组换时间录影了。 什么？
8: 这不是雇我的吗？
2: 我今天用了30元一副的日抛隐形眼镜，
8: 超贵的大牌化妆品，
2: 穿了盛装，
8: 请了楼下 Tony 老师，
2: 我洗剪吹了一个超流行的发型，
8: 穿上了刚买的高跟鞋，
2: 平均下来
8: 这一身怎么也要半个月的工资啊！你告诉我，换时间了。
2: 你下次什么时候录影啊？记得通知我哟。
8: 是的，我能怎么办呢？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吞呢，而且不能白瞎了这么精致的仙女容貌了。精心打扮却被爽约，那我
2: 就跑去照相馆照相。
3: 老板，我要照一寸的照，多少钱啊？
9: 我们这里的三个价位打有。
2: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带妆容、服装、P 图技术都可以自己来，你只要负责按快门洗照片就可以了，好吗？打个五折吧，好吧。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2: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 起晚了。
11: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2: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法。

0: 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大家好，我是麻辣人生调查局008号探员黄聪。本期的调查命题是，
3: 就走了，可能我这个人性格就比较好，出去玩还是会出去玩，对，然后画得很漂亮，我就不想在家里待着，没有用，
4: 就继续躺着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会拍照发朋友圈，
3: 我会很暴躁，因为我都已经打扮好了，我也跟你约好了，结果你却爽我的约，放我的鸽子，我会心里真的很暴躁，我会忍不住跟你可能会打个视频打个电话过去骂你两句，然后挂掉你的，再可能会跟你绝交5分钟啊，绝交10分钟啊，可能就不理你了，然后等我自己缓下来，我再跟你联系。
5: 第一时间去网吧开一局英雄联盟，让自己开心开心。
6: 也不是没有过，但是吧，要不就是被爽约了我就去约别人，反正妆化了必须得出去。也有过就是说心情很差，就是可能爽约等了很久也没有必要出去了，然后就睡觉。但我有可能会不卸妆，哎，到第二天早上再卸，因为就是化妆已经浪费了我所有的精力，我觉得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再去卸妆。
7: 约下一个。
8: 如果你精心打扮了之后被爽约，你会怎么样？
9: 我会打开通讯录，然后再寻找下一个，然后再来约他的时间。
8: 你列表里有多少备选的可约的女性朋友？
9: 这个就会对他们做编号，然后从1号一直排到后面。
8: 请问您已婚吗？
9: 未婚。
8: 有女朋友吗？
9: 当时做编号的时候是没有的。
8: 哦，那现在有女朋友情况下你还有编号吗？
9: 没有了，都删了。
8: 那如果你现在约女朋友，女朋友爽约了，你会怎么办？
9: 回家。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策。

0: 朋友真的好难做。你向别人倾诉的时候吧，希望朋友是垃圾桶，来者不拒；倾诉完了，又希望朋友是保险箱，密不透风。你好，我是保险箱式的垃圾收集器，酸辣椒正好。
1: 外貌啊，决定有没有可能在一起；性格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物质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大家，我是以上四点全都具备的朝天椒秦瑞。哎呀，不知道各位明不明白，所有的甲方啊都有一个误解。
0: 什么误解？
1: 以为我只有他一个甲方，我所有的时间都是用来完成他一个人的工作，所以他认为给我两天时间就肯定够了。
0: 嗨，这跟老师布置作业一个道理。
1: 是啊，每次我想对甲方表现出气愤但又要保持表面的和气的时候，我就会回复两个字：
0: 不干了。
1: 那是仨字、
0: 两个字。好的。
1: 对，
0: 那么有精髓的两个字儿啊。好的。
1: 哎，
0: 一个好表达了我是乙方，我要敬业，你的要求我来满足。但是好字后面跟着一个的字
1: 啊，
0: 既体现了说话人的官方客套面无表情，还体现了说话人的无奈、痛苦、孤独和崩溃。
2: 哦，
1: 没错，你是知音啊。
0: 是吧？
1: 知道吗，微信文字的回复就是这么有内涵。你说啊，当有人回复你嗯什么意思？
0: 敷衍。
1: 哦，
0: 意思是好的，已阅，可以不要再说了。
1: 当有人回复你 OK， 意思是
0: 我知道了，可以退下了，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你爱咋咋地。
1: 当有人回复你OKK，
0: 这意思就是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呢还愿意回答你，不能让你觉得太尴尬。
3: 啊，
1: 当有人回复你行吧，
0: 意思就是不太行，希望你自己能够领悟我的无奈。
1: 有人回复你没关系，
0: 其实很有关系，但是为了保持形象我不骂你罢了。
1: 当有人回复你我可以，
0: 这一般啊是用于回复群消息的，表示对群主或者领导的一种附和，你不管可不可以，反正跟着说可以，其实我不是很想可以。
1: 当有人回复就这样吧，
0: 意思就是不想说了，说了也没有用。
1: 有人回复你说真的，
0: 那就是接下来的话呀你可能不太想听了。
1: 当有人回复你我要减肥了，
0: 哼，说说而已，别理他。
1: 世界是公平的啊，有人对你回复敷衍，那就一定会有人主动去温暖你的存在，所以啊你要珍惜你的这大脑啊，因为你的大脑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0: 当人类哭的时候，大脑啊会分泌内啡肽来减少你的痛苦，
1: 是
0: 相当于你的大脑在轻轻地拍着你的后背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1: 哭了，我的大脑真暖。
0: 暖的除了你的大脑还有别人的粉丝，
1: 周杰伦的夕阳红粉丝，
0: 夕阳红粉丝
1: 哎，在群里模仿周杰伦讲话啊，暴露了超强的语言模仿功力，一起来听一听。
4: 好，接下来呢是送录音的环节，比如说编辑你的名字，然后比如说哎，张三我爱你我喜欢你，哎，应该是有这样讲是不是？然后呢接下来是讲方言啊，比如说讲四川话，姚妹儿出来刷一会儿。然后呢是上海话，上海话的话就很简单，拉上黑你啊。接下来呢是东北话啊，我的柏林盖卡马路牙子上了，卡秃噜皮了。
0: 这个听上去简直就是周杰伦本轮呐。
1: 我觉得吧，无论你是谁的粉丝，也不管你怎么当这个粉丝，但如果一个人的出现可以让你发现自己的天赋，比如刚刚这位被发掘出有模仿的天赋、语言的天赋，那就不错。
0: 关键是能给别人带来乐趣，就是另外一种有意义的事儿啊。
5: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8: 你好有味。
9: 楼下一个卖菜的大姨生病了，她的孙女儿帮她卖菜。今天乐小优称了一点蒜苔，这小闺女麻利的称好，递给她，对她说：“你好，一共是10.03，嗯，那你给3毛就得了。”

0: 乐小优举着五毛钱犹豫了半天。
1: 我三毛钱，我那我给还是不给？后面两毛应该不用找了吧？啊，算不倒了，不倒了。
0: 中英语的听力，
2: 你要喝什么？
0: 我要喝咖啡。高中英语听力，
2: 您要喝什么？咖啡、茶还是可乐？
0: 我要喝什么呢？哎呀，什么呢？什么？哎呀，我要喝咖啡啊！不，我要喝牛奶。算了，我要喝水。算了，还喝牛奶吧。哎，不对呀、啊，喝水喝咖啡，喝咖啡睡不着，喝茶太清淡了。可乐喝多了会打嗝，可是咖啡很香啊，茶又提神，可乐很爽。哎呀，喝什么？哎呀，来一瓶82年的雪碧压压惊。
2: 请问他到底喝了什么？
0: 英语六级。
2: 你要喝什么？咖啡、茶还是可乐？
3: 玛卡拉卡米卡尼卡纳卡尼卡博。
4: 玛卡巴卡巴巴呀，尼卡巴卡博。庞达阿卡胖咿呀呦，玛卡巴卡阿卡法卡米卡玛卡风。
0: 昨天我要退货，快递员没按时间到，让我改时间，还提前让我告诉他取件码。我没来得及看消息，就发生了如下一幕。哼，等会儿我就去投诉。对话是这样的。OK。
5: 姑娘，你还没改时间吗？要超时了，我先点取消了，明天你再重新下单就行了。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2: 季建仁这个蠢蛋半天也不改。
0: 他居然背后这样说我，我投诉了。接线员听到我的描述之后笑出了声，我觉得这个接线员我也要投诉一下。
2: 接线员笑出声就是太过分了，接线员难道不该接受专业训练吗？无论多么好笑都不能笑啊，除非忍不住了嘛，必须投诉，一点都专业，忍着嘛。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其实每个人的青春年代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情节，所以呢，才会看到电影里面的主人公为自己的命运纠结的时候，就会产生共鸣。有一部电影里有这样一句台词啊，说，虽然我不是主打歌，但是我是 B 面的第一首啊。很多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突然听到这样一句话，有一种被打到心的措手不及。在歌曲的世界里，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角色，就是他没有成为主打曲，没有成为那个第一主角，静静地躺在专辑的 B 面，可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 B 角，但是也毫不影响大家对他的一个喜爱。今天在最美时光，让我们一起去挖掘一下那一些可能会不太起眼的放在 B 面的歌曲。当然了，有一些大牌的歌手，他的每一首歌也许你都很熟悉，都很喜欢。2002年夏天的时候，周杰伦出了一张专辑，大家等了很久的《八度空间》，在这个磁带的 B 面第一首，它的名字叫《分裂》，你还记得吗？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就让我们分享周杰伦《八度空间》的 B 面第一首《分裂》。

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的是放在专辑 B 面的那些非主打歌曲，和陈奕迅的 Rush 上一样，张惠妹的偏执面全碟有十首歌，也是明显的有 A B 面之分。 A 面呢是一些中版的 R&B， 然后 B 面呢就是她要向欧美的一些流行曲风来致敬了。然而和阿密特备受赞誉的这些流行摇滚不一样，他这次呢对欧美的流行电子舞曲一味的模仿，并没有获得很多的好评。不过张惠妹自己并不在意了，女歌手到一定的境界之后，总以为说自己可以做一些自己喜爱的音乐，才是能够去最能体会自己对音乐的这种执着吧。比如说像王菲的《预言》、莫文蔚的《一朵金花》以及林忆莲的《盖亚》等等，他们都是想要玩一把不同的东西。不过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张惠妹不实验不前卫，对她来说选这些歌呢只是因为好听和真实。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 B 曲，就是 B 面的这样的一首歌 Vertical， 他说呢在五六百首歌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哎呦旋律很好听哦，但是选歌的时候一直不知道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最后呢好听战胜了意义，所以张惠妹还是收录了这首她觉得很真实的在讲现代人素食爱情的歌曲。至于这首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她并不在意也不管。来听听吧，张惠妹 Vertical。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A 面的主打歌 B 面的精选曲，你更喜欢哪些歌呢？ B 觉得歌曲其实往往更有故事，声音穿透力极强的萧亚轩在每一次唱伤情歌的时候都可以释放很大很大的能量。2006年十二月的时候，萧亚轩发行了一张专辑叫《1087》，里面的主打曲是《Love》。这里面的 B 面有一首歌叫《后来的我们》，特别想要推荐这首歌。这样一首偏摇滚的情歌，高潮部分呢又显得非常的挣扎。虽然 Elva 的唱功在这首歌里面听起来，可能会显得不是特别的完美，因为里面有一点点小破音。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破音，会把你的心也揪起来。Elva 说过，一首歌最重要的是情绪的表达，不是一味的去唱这些腔调，唱这些唱功。他说唱功啊，要跟我比的话，那比我好得多的是，但是我每一次演唱的时候都是掏心掏肺。我相信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有体会他的用心。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啊，他说后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的曲风在以往的专辑里是没有的，这样的唱法也是非常少见的。挺佩服他这样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不过很可惜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太过于强大的快歌三部曲，所以呢就掩盖了很多慢歌的光芒。就连第一张主打张亚东制作的《不远》都败下阵来了，何况这一首连主打都还没有的歌曲《后来的我们》呢？但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把它逃出来，好好的听一听这样一首偏摇滚的慢情歌，重金属的味道还蛮浓的。听一听在高潮部分萧亚轩掏心掏肺的演唱，听一听他来诠释这样的一首《后来的我们》。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在今天的最美时光里，张毅要和您分享那些放在专辑 B 面的非主打歌曲。磁带的 A 面和 B 面呢，通常会用来辨别歌曲的重要度。比如说放在 A 面的歌曲一般都是主打歌，因为歌手会期望这些歌曲经常在电台里播放。然后放在 B 面的歌曲呢，就属于次要歌。然而有的时候 B 面的歌曲因为太过于让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大家对它的爱都可以掩盖主打歌的光芒了。

孙燕姿发行了一张同名专辑，当中就有这样的现象，在 A 面的主打歌《奔》，当然听见《慢慢来》同类之类的，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喜欢。但是 B 面同样出现了很多让人欲罢不能的歌曲，包括像《重》、《反过来走走》、《我的爱》等。其中点唱率最高的是 B 面的第二首歌曲，就是这首《我也很想他》，很有故事画面的一首歌，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所以在 KTV 里大家也情不自禁的会纷纷点上这首歌曲。虽然它在 B 面，但是知名度一点都不逊于 A 面的歌哦。来听听吧，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

照着两个人唱的叫《双城故事》，另外一首呢是照着自己唱的叫《忽然之间》。避免歌曲《忽然之间》，其实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特别创作的歌，但是呢，它又可以看作是一首标准的情歌，所以呢，到后来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来看。不过在2014年初的时候，它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情歌，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莫文蔚的父亲逝世了。而他对于这首作品歌词的引用，也曾经让大家觉得是男欢女爱的情歌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意义。在生命的长河当中，在生和死的这种间隔当中，儿女情长被父女之爱无限延长。所以虽然说忽然之间也是非常的出名，但是他曾经也是作为一个避免歌曲出现。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有你如此在天上的莫爸爸，其实应该说是非常的欣慰。这首《忽然之间》那么多的意义在里面，作为闭绝其实有点委屈。来听听《忽然之间》。

最美时光，今天和你分享那些放在专辑B面的非主打歌曲。在90年代的时候，张震岳以这个下午很无聊秘密基地两张专辑掀起了一阵狂潮。当时并不算主流歌手的他呢，其实只不过是创造了一个超过100万张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其实有很多歌曲一直到现在都被大家牢牢记住，比如说爱的初体验啦，我要钱啊，自由啊，这些旋律性非常清楚而且呢节奏很明确的歌，这些都是他的 A 面歌，但是现在他要做一些离开市场的 B 面歌了。在2013年的时候，张震岳有一张最新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出来了。海雅古墓是张震岳的阿美族名字，海雅是阿月的名字，古墓是他父亲的名字。张震岳用这样的一个海雅古墓的马甲来做创作，来演。

唱那份对故土的热爱之情。不好说这次换马甲的行为是张震岳要开启一段新的音乐创作的体验之路呢，还是偶尔灵光一闪说要来一个小插曲，我就是想要做一些闭绝，我想要来一个闭面的身份。但是海雅古墓这一次特别而争执的演唱，使得这张唱片成为了张震岳在歌坛生涯当中最虔诚最实在的一张。哎，看了一下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背面，这首歌抱着你很温暖，希望也能感动你。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这个马上就是520了哈，就到了五月中旬，又是一个
1: 浪漫的日子，
0: 对，浪漫的日子，而且是到了这个情侣间互送礼物的这么一个日子了，到了广大男生女生头疼的日子了。
1: 你为什么笑？
0: 这跟我这个关系好像不太大，
1: 透出了一丝痛苦。
0: 对，强制的参与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一聊啊，520告白的精选好物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那除了我们两位呢，一男一女之外，今天还请到了一对搭档。
0: 是的，
1: 那既然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同时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女嘉宾道道，欢迎道道。
0: 欢迎。
2: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道道。
1: 哎，来浩洋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浩洋。
1: 你们俩干啥？
0: 就固定话术啊。
1: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的话题就是520的告白精选好物。
0: 哎，
1: 我们希望大家啊，就是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曾经收到的，或者是打算去送出的礼物，
0: 或者想收到的啊，有哪些？
1: 或者你说我曾经踩过什么样的雷，收到什么样的让你觉得比较神奇的礼物，也可以告诉我们。或者你说，哎，你能不能给我们提点建议啊，让我们推荐推荐也没有问题。我们的节目一直是干货满满，我们不是泛泛而谈啊，一般都会精确到某一个牌子的某一种类，都会告诉大家的。
0: 没错。
1: 严玲说了，女生当然喜欢美妆饰品呀这类的东西。那确实，这种东西确实很讨女生喜欢。
0: 对，那个我先来说一说吧。对，我其实我还做了一些功课啊，因为我觉得
1: 你还要做功课，难道没有经验吗？
0: 对，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学习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来送礼，我觉得其实需要一点点的技巧啊。我个人总结的技巧就是
4: 技巧。
0: 对，如果是男生送女朋友礼物的话，在520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或者在不同的节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女生不是特别喜欢，不是越贵越好啊，至少在我的认知里啊。
1: 你这个认知
0: 肤浅了啊，提前就肤浅了啊。就是我觉得送礼嘛，这个东西就是它钱不在多少，而在乎要用心。
1: 大家对，
2: 我觉得小娇说的是对的。
0: 对
2: 、确实不是说以价格来衡量，
0: 对
1: 心意来衡量
2: 对，但是价格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0: 然后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花了特别贵重的钱买了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但是其实女生并不喜欢这一类的东西，或者她并不是特别喜欢。
4: 不会的。
0: 我觉得就会有一点点瑕疵。
1: 哎，没有没有，
0: 对，
1: 我们不要每次都这样对小娇。
0: 就是我总结了一点，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我的意思是一定要送到心意上，
1: 投其所好
0: ，送到心意上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作为送惊喜的礼物来讲啊，这种女生日常的像这个护肤品啊，像口红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可以在我的认知里可以避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平时女生经常用的一些日用品，就可能有自己的喜好。然后你万一就像我刚刚说的，没有投其所好，哎，一下送了个芭比粉，哎，你可能还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对吧？就是这种日用品的话，
3: 了不起居然知道芭比粉，
0: 哎，对，通过上期节目浩洋哥的科普啊，知道了一些对口红的选择技巧啊。这第二点就是在送这些日常用品的时候，其实可以避免一下，在520这样的一个节日啊。然后我就觉得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当你资金有限的时候，当你要这个花同样的钱送礼物，不如在一些便宜的物品当中选贵的，而不是要选一些特别贵的物品当中的一些就是比较低价格低的那些。
1: 对，哎，这点我特别赞同，
0: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1: 就是宁选
0: 对对对
1: 啊，对，宁选这个
0: 选一个
1: 鸡头不选凤尾。
0: 对一般的东西里面好的价值比较高的也不选，那种品牌特别好但是其实品质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其实你花的钱也没少花多少，但是你送礼的话我觉得就显得诚意不够足了。
1: 对，我们的听众们也来了啊，这个一说了，知心大哥，女性之友浩洋，
0: 女性之友这个词用的好啊，
3: 这个人设已经立住了吗？
1: 给你个牌匾，就以后就我们做节目不是有视频直播嘛，以后就让浩洋带一个这样的这个叫什么？
2: 我觉得可以，
1: 发夹，对，就来就可以了。哎，就是刚刚小娇大概说了一下，就是送女生她的一些个人心得。
0: 是的，
1: 对，
0: 可能也有一些不太全面的地方，就可能也是贫穷限制了我想象。当我说出第一条的时候，投来了 diss 的眼光。
1: 哎，道道，就我们。 们都是女性哈，你收到过什么让你特别心水或者是特别不满意的礼物吗？
2: 我其实没有收过什么让我不满意的礼物。其实我刚才我挺认同小娇说的，就是你送东西一定要投其所好，知道他喜欢什么。因为这个喜欢不是说我到这个节日的节点然后我问你，哎，你想要什么呀，我送你一个礼物，这句话千万不要说出口，即便你真的是这么想
1: 的。
0: 对，有点太形式主义了。
2: 你这个东西是要看你平时的相处当中你要观察他喜欢什么。
1: 比如说
2: 像我个人喜欢饰品类的，然后呢，那你如果要是送我礼物的话，请你投其所好，珍珠啊，就是包括像什么这种金银的饰品啊，其实不用说太贵，哪怕是我觉得挺好看的，其实不在乎价格，那我就会觉得很喜欢。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如果你什么

0: 都想不好又比较着急的话，花是
1: 啊，
0: 百分百不会，
2: 绝对不会错的，
0: 对，
2: 对，
0: 没有女人能够拒绝得了花。
1: 大家注意一下，花的种类还是要稍微挑选。
0: 康乃馨啊，这些
1: 菊花
0: 好吗？
1: 还是考虑一下啊。
2: 是的，是的。
0: 多肉呢也不要随便送。
2: 这个节日送多肉不太恰当。
0: 对，我觉得
1: 多肉
0: 啊，
1: 一个美好的祝愿，
2: 对，
0: 多肉，还有那种巨型的绿植盆栽都不要送。
1: 包里面巴西木送给你，觉得也挺吓人的。
0: 而且就是大家可以去，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牌子嘛，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嗯、然后就是花的搭配，请注意一下审美。太那个什么的话，
1: 我觉得你被伤害过。
2: 看来是收到过一些比较奇葩的。
1: 对，哎，
0: 那倒也没有，但是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1: 所以说到花，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查一些就是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女性朋友收到过什么样的花，什么。玩具花，就是拿那种毛绒玩具扎的那种
2: 花
0: 、
1: 什么什么小熊花束，
0: 还有火锅花，
1: 什么蔬菜，我、哦、真的朋友们，花就是花，你不要在某宝上面去搜什么送女朋友的礼物或者什么最畅销，真的非常容易踩雷、啊、
2: 女生不会喜欢吗、嗯，
3: 小熊那个应该有一部分人吃的。
2: 对啊，
3: 火锅可不，
2: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
0: 是，
2: 啊、
0: 但
2: 是
0: 我宁愿选火锅，我都不会选小熊。
2: 对，
0: 真的，
2: 刚好说到了这个话题，就是刚刚道道说的送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送花可能如果太过老套了，因为好多节日都会送花嘛。但是如果我觉得在这个花上别出心裁一些，就换一种形式，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吧。啊，就不像刚刚说的送火锅花啊这些，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些用那个
3: 人民币
2: 折成的花啊，这个不低俗吧啊，这个是不是更喜欢了呢？
1: 略低俗，
0: 我觉得这个有点略低俗了。
2: 对，但是有人喜欢，对吧？你看我们旁边的女主播笑的
1: 花枝乱颤、嗯、
2: 对对对，
0: 花枝乱颤都是用一毛钱插的那个，
1: 不是，这你得看他的
2: 其实
1: 这是什么、啊、
2: 其实也不一定是人民币，比如说有一些零食
0: 啊
2: 就是零食礼包、嗯、相当于零食礼包包成的一个花的样子，我觉得送就是零食，除了零食之外，比如有些口红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小礼物啊等等，就加在里面，像一个大礼包一样，我觉得这样也会别出心意吧，我觉得女生说不定会喜欢。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意、
2: 啊、
0: 哪怕你是非常非常老套的，像十几年前送的什么千纸鹤呀、啊、小星星，如果你叠一千只，每一只的那个里面你都写一句对他说的话，
2: 哇，
0: 那
2: 很浪漫，那
0: 你要写满的话、
2: 啊、
0: 他一定会泪如雨下，非常感动。
1: 真的吗？
0: 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
1: 我可能是年龄大了、嗯、就我一想到我要拆我就想
3: 这一套你不吃。
1: 我真的不吃这一套。
2: 你就吃那个直接一点的人民币送来就行了。
0: 咱们要覆盖全年龄好吗？
1: 哎，不是不是，也不是，其实刚刚小娇在开场的时候说，就不一定是以价格为标杆、嗯、所以我一定要送一个贵价的奢侈品或者是什么、嗯、心意很重要，还有个投其所好。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有发言权了、
2: 哎、
1: 我就是一个喜欢怪东西的人。
2: 比如呢？
0: 比如，
2: 哎，我记得我要提一嘴啊，就记得在做那期买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的那期节目的时候，
0: 嗯，
2: 小丹在节目里说了，就是他买过一个叫香蕉收集器的一个东西，
1: 香蕉收纳盒，
2: 香蕉收纳盒，就是一个长得像
1: 香蕉
2: 的塑料盒，装香蕉的。
1: 嗯，你不要笑，
2: 就很奇怪吧？所以我们来听听，
1: 对
2: 小丹这个会、
1: 就是、
2: 会有什么奇怪的礼物？
1: 我真的不是一个就是你给我送贵价礼我就很开心的人，但是我也很开心啊，嗯、就是。我在六一儿童节收到过一辆那个小朋友骑的木马，就那种摇马
0: 啊，那个我也很喜欢。
1: 对对，我收到过这个东西，然后我还收到过那种棉花糖机、哦、就做棉花糖的机器
0: 哦，
1: 就价钱都不贵、哦，但是我就
0: 棉花糖的机器，
1: 但是我觉得就很有心，让我很喜欢，就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属于是送到我个人的心坎里面了，所以也跟男生的用心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3: 就其实给你送礼物，就往十岁以下这个年龄去瞄，这个市场给你送礼物基本上
2: 对足够了。
1: 当然，如果你棉花糖机，
0: 他可以提前过一个六一的那种，
1: 一个就是当然，我觉得前提还是就是如果你送了一个棉花糖机，里面哎又包了一个奢侈品的包包，那可能我的惊喜程度就更高一些。
0: 你怎么就不？脸怂呢？
1: 道道，你不要这样，你是不是一样的？
0: 我其实还真不是，就是说，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虽然说我不会做饭，但我喜欢厨房用品，而且呢我喜欢偏复古的东西
1: 啊。
0: 如果呢比如说、
1: Vintage.
0: 对，就是有一个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秤，其实你说那么大一个秤砣它有什么用，我也不用它来、
2: 啊、流行的什么流行的秤，
0: 秤就是比如它底座是特别大的那种，然后上面一个托盘，底下是一个复古绿的，然后我就觉得把它当成一个奢，就是那个不是奢侈品，是那个
1: 九五后的小娇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2: 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一个很好的，然后还有像那种小迷你小烤箱，我都特别喜欢，就是红的呀，
1: 就是
0: 粉的呀，各种颜色，我就觉得很
1: 没有什么用的
0: 对
1: 东西，
0: 还有那种收音机，
2: 我又学习了啊！这个通过这期节目，我又学习了。
0: 是的，我非常喜欢这种，
3: 真的就是具体到每个人他喜好，真的是
2: 确实不一样、
1: 哎呦，真的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跟您接着聊，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跟这个感情多多少有点相关哈。
1: 是的。
2: 5月20号520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节日，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很特殊，所以大家把它定为表白日，对吧？
1: 嗯、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520的告白好物有哪些？你会送你的伴侣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欢迎大家能跟我们来聊一聊。那浩洋，如果说你在这样的节日选择去送礼或者是收礼的话，你更
2: 你先说送礼吧，你先说送给女生。你
3: 送礼是这样的，520这一天就是数字密码嘛，就是表白的意思。
1: 嗯，
3: 那就牵扯两种情况，这个东西你一到理性的分析，虽然它是一个很感性的事儿。520，一方面你要表白的是你们还没有确立关系的女性，另外一方面表白的是你已经确立的关系，你想让这段关系更加升温的，
1: 对，
3: 对不对？但是所以送这两者其实就不一样
1: 啊、哦，要区别开来，分开这个来讨论。
3: 对对对，如果没有确定关系，你想在520这一天表白的话，你可以借你的礼物去表白。嗯，
1: 哎，
3: 对不 对,
1: 对？
3: 当然了，已经确立的关系，你想要升温的话，那就是怎么样博得他欢心的问题了。
1: 没错，
3: 对不对？
1: 没错，
2: 真的啊。
3: 对，
4: 那如果要是表白的话，你打算送什么礼物才能表明这个心意呢？在不说出口的情况下，
1: 而且不俗套的情况下，嗯、
3: 既然在一开始给我标了人设，口红嘛、哎，是不是？有3款口红，它是有520色号的，它是有520色号的。哎、嗯，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想在这个日子借用礼物表白的话，3款口红可以推荐。首先第一款，迪奥的520，
2: 啊，就是色号就是520，
3: 色号就是520、
1: 啊。
3: 我觉得女生拿到这个口红，一看那个色号，她大概就能明白。如果不明白，我觉得这段关系也没必要维持下去。迪奥的520色号啊、嗯，然后呢，它的颜色是什么呢？这个就相对来说是比较个别的了，就是刚才小娇说的，它是粉色。
2: 我跟你说，那女生绝对不会注意到色号的。
1: 不是，所以我就觉得，
4: 我亲身证明这是我的盲区。你送我口红，根本我都不 care，
2: 你
4: 根本就
2: 每个女生，
1: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小心思，万一没有被理解到，没有被 get 到，没有被接收到，反而会。
3: 那我觉得，如果你用心，对方没有接收到，那证明你们是不合适的。不是一个好品的，我觉得啊，
4: 我觉得可能是用心的方向不太对。
3: 那既然都说了嘛，就是你看迪奥的520，还有雅诗兰黛的520，以及娇兰的520，这3款都是有520这个色号的
1: 啊。
3: 如果这个时候再搭配上，比如说是这个杨树林的13号和14号的话，那就是拼到一起。520 1314，哎
1: 哇
4: 啊，哎呀，好浪漫、啊
1: 哎！其实我觉得，对，如果在这样小的细节上用心，嗯、如果被 get 到的话，应该也是会很感动的，
3: 对吧？嗯、你看看，
2: 嗯，行吧，那就当是真的吧，好吧。对，浩洋给大家也提供了一种思路，
1: 是
2: 吧？就是从这个数字去下手，然后给女孩表白，可能相对委婉一点，但是呢，遇到就是道道或者我这种不解风情的女生，可能就比较麻烦啊、嗯。
4: 真的，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小心思藏得太深的话，你可能自己。你觉得哇，我已经就是花费了这么多心思，然后我完全 get 不到，
2: 对，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
3: 送花吧，送花吧。
2: 对，哎，你看，就是送花，就是就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哎，但是话说回来了，能在520这一天给你送礼物的男生，多多少少都是有心思的嘛，对不对？
4: 是的，
1: 是的。
2: 对，
1: 你看，我们有网友就说了，这个七七宝贝说了，迪奥520是芭比粉呀，啊，这看来女生还是
3: 对
1: 这个，
3: 我刚才说了是粉色，
1: 对，颜色还是有
3: 人的。
2: 对，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你一送这种芭比粉的，我真的不太会知道你是什么色号，我只会知道这
1: 什么意思？
2: 送我这个啊？
3: 但、
2: 哦、
3: 是你看，既然如果要真的聊520这个色号啊，色号的话。MAC 有一款520，它是稀有色的，虽然说可能有点八干，但是它不挑皮。
2: 哎呦，这不挑皮，你
1: 听到这些专业话术
2: 就知道了，专业不专业
1: 啊，
4: 超出我的专业范畴。
3: 对对对，
2: 嗯，太可怕了。
3: 这款叫 C 系。
2: 哎呦，真的。哎，刚刚我还看到了一位朋友说的啊，他说，想给女朋友送东西的话，用户0055XG 说看女朋友的某音点赞或者某红书收藏。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 啊。但是万一有些点赞跟收藏都是一些比较奇怪的，像这好吃的呀、搞笑的呀，那你就无从考究了。
2: 就像我这种人，
1: 对，
2: 给长得好看的一顿点赞，
1: 该送个什么呢？对
2: 对
1: 对，
2: 把自己打扮好看一点。
4: 但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某音上经常喜欢某一类，它是能测出来你喜欢的这个点的。
1: 大数据哈。
4: 对啊，像有的喜欢宠物的，我就拼命给什么猫猫狗狗点赞，你就能知道，哎。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送他一只小宠物他会很开心
2: 啊。是，但是就是送这种活体的东西啊，就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就是你要送了你就得好好的把它养大。
1: 对
2: 吧？
4: 是的，而且千万不要送那种什么活体盲盒
2: 啊，这个一定是拒绝的啊，这种东西是非常不好的。
1: 活体盲盒就是
2: 现在就有所谓的盲盒，然后里面把小动物放进去，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无良商家做的事情，
4: 是
1: 的，
2: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那其实我们也大概总结了一下送女生的礼物哈，有一个所谓的清单分，我是按这个价钱分的，就是也给不同这个怎么了，这个需求的朋友提供一些想法，一个是200元以内，一个是200到1000，一个在1000元以上，200元以下呢，就有一些口红啊，有一个牌子的口红。

0: 刚说了四个牌子了是吧，然后就 MAC 系列的口红价钱都不太高，一百来块钱二百块钱可能就能得到还不错的口红了，
1: 子弹头是吧，
0: 啊对对对，哎可以吗，
1: 还懂点，
2: 不错不错不错，
1: 还懂点，
0: 对，
2: 还有小子弹头，
0: 对，而且 MAC 在女生的这个 make 在女生的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啊、嗯、然后再就呢是送香水，就有些相对平价的香水、哎、就什么什么图书馆什么气味图书馆，就是它一系列香水都不是特别的贵，嗯，
1: 其实而且我觉得有些，这种比较平价的香水的味道还是比较独特的，相对于那种烂大街的大品牌的那种味道，我觉得是更有个性，会更好一点。
0: 对，而且它价格不高嘛，虽然留香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也女生也会喜欢，就尤其是气味方面的话，女生会喜欢的哈。再就是像一些相对开价的口红，什么唇釉、三 CE 的呀，什么悦诗风吟的呀，这些品牌都是可以去送的。嗯、再有些女孩会喜欢什么？的杯子，
3: 哦，
0: 就各种各样的杯子，
1: 哎，就某巴克的这个杯子，
0: 对对对，
1: 太好看了、啊，
0: 对，都不高，价格200块钱以下都能。
2: 你会喜欢杯子吗？
0: 当然会，我会
3: 喜欢，我
1: 也喜欢。猫脚杯，我觉得、
0: 啊、对我会喜欢，我
1: 受欢迎，
0: 对，都可以。然后200到1000元的选择范围呢就更广一些了，嗯，比如说你就可以送什么一些什么刚刚香水就可以提升到什么
1: 对大牌香水
0: 啊，
1: 嗯
0: 啊，或者什么 Gucci 迪奥啊，然后就基本上都可以涵盖了，对、啊、
3: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套盒也是可以送的啦，就护肤品的套盒。然后口红的话呢，就可以更贵一些了，对吧？嗯、像这个价格已经可以买什么娇兰啊，或者是老那个小红底的那个牌子，什么 CL 什么的、
3: 那个、
0: 啊，对，那个牌子也是可以送的了。然后再往上看，1000元以上就可以送一些墨镜啊。
1: 哎
0: 啊，对吧，
1: 饰品、啊、
0: 对，我是饰品呢、啊嗯，还有一些相对贵价的这个护肤品啊，什么 SK2 的，嗯，然后或者女生什么 CPB 的、嗯，然后这都可以去送了，然后也可以送首饰，就更贵一些，什么刚刚我们说什么施华洛世奇的呀、APM 的呀，
3: 对，
0: 然后或者是真的一些宝石的也可以送了哈，然后或者还可以送，就是我还查的还有什么，对，女生很喜欢那些小家电类的，什么某森的吹风机呀、啊。卷发棒啊、嗯、
1: 就属于实用类、嗯、
0: 对，
1: 生活实用类
0: 的，这些真
1: 的
0: 是都可以送到女生心里面了，如果你说我还可以再送贵的1万以上，那你就照奢侈品去买，
1: 嗯，
0: 就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对吧，
3: 大家风险由人吧，
0: 是风险由人，
1: 看自己的财力水平啊，
0: 对，都是可以送的，那你看我们还是都给大家已经具体到某一系列的某个牌子了，所以还是很实用的哈，嗯，你看有人说丹丹真豪放，哎，怎么回事，叫开朗啊，嗯、啊，来我们继续哈，来刚刚说了女生愿意收到的一些礼物，其实我觉得女生收礼物不难，也就是送女生礼物不难、
1: 嗯、
0: 送男生礼物真的难，
1: 不难呢，不难吗，
2: 还是蛮难，
1: 还是蛮难的，
0: 但是女生喜欢的东西很多，而且给女性准备的这种用品也很多、啊、
3: 其实女性她喜欢的那个范围不会特别广，就无非是那几类，只是说你可能你们觉得难的点在于在这个门类当中我到底送什么价位的呀，或者是什么这个级别的，可能会有点拿捏不准、嗯、但是我觉得女生送男生礼物
0: 真的
3: 很
0: 难，
3: 我真的想不出来、
1: 嗯、大家都觉得互相互送礼物很难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了这期节目来跟大家种种草哈，
0: 确实不知道男生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嗯、
3: 对、嗯、
0: 而且女生喜欢的东西男生喜欢的我们认为男生喜欢的东西、嗯、大相径庭，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送男生是大家都在说520送女生，但我觉得520是一个互相表白的日子，
3: 是的，
0: 就不一定说是男生要送女生，就女生在这个时候去向男生表白，或者是给你心爱的人去送一些东西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那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先大概问一下你们两个收到过让你们很心仪的东西吗，
1: 华阳先说吧，
2: 表吧，
1: 哦，那很贵重了，
2: 那还可以啊，
1: 莫名的凡尔赛起来了，
2: 这个一看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旅游产品，对，
0: 景区买的电子票，20块钱，
1: 一看
2: 还有音乐呢，
1: 一看背后是那个某某某赠品，
2: 一打开还有音乐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对对，其实我觉得，送礼的话，就是收到礼物的话，像收到钱包啊、这种就比较常见的吧，哦、应该
3: 是就比较常见的、
1: 啊。
0: 但是钱包现在确实
1: 不
0: 太实用了，
1: 对，
0: 不
1: 太实用了，嗯、因为这个实用性很低了，现在已经
0: 就是手机支付。普及之后钱包确实是很有问题，
3: 留着传辈儿吧、
0: 嗯、留着传辈儿吧
1: 对，放在家里面啊，
2: 其实给男生送礼物真的很简单，
0: 我觉得挺难的，
1: 我觉得其实挺简单，
2: 我觉得很简单、
1: 因为
3: 什么我们 get 不到这种简单，
0: 对、
1: 哎、其实这就是 就是男女差异了。你像女生也 get 不到男生觉得送女生礼物很难、啊、
0: 就是因为男生无外乎你要送衣服，就是男生的衣服也就那么几个选项，对吧？什么 T 恤、衬衣、西装，
3: 对，或者是你明白他有什么独特的喜好，然后你可以送给他。
1: 哎，对，
3: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比较麻烦。
1: 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包括跟大家的推荐，还都是因人而异，就投其所好是最重要的、嗯、就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有些女生她可能就是大部分女生喜欢的东西她也喜欢，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你要送一个她特别喜欢的一个某领域的一个东西，她会很开心的。然后男生也是，我觉得就是投其所好很重要。
3: 是的
0: 啊，你看，那今天我们既然说的跟这个感情和爱情有关的话题，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

0: 这个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如果往前追溯一下，回忆一下，我们都可以想得起来了。在这个戏里的第一部的时候，曾经有一首歌叫做 Down to Earth， 这就是那部特别著名的叫机器人总动员动画片里的歌。今天提到机器人这个名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人形机器人，还是你在办公的时候，你在搞创作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像 DeepSeek 豆包，或者各种各样的 AI 那些工具？说起来这好像是两条路啊。我们可能想到的，过去我们想机器人想象就是人形嘛，从我小的时候看什么未来世界啊，那个时候机器人它就应该长得跟人一样，然后干人干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起来机器人，或者说我们提到另外一个名词替代它叫做 AI 人工智能的时候，恐怕你的想象力要比以前要丰富的多得多。随着目前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广泛的应用，大家可能在各个领域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AI， 比如说人工智能对影视领域的影响真的是与日俱增啊！很多人都在频繁的使用各种的 AI 软件，当中有一个功能可能大家都在各个软件里面看到过，你比如说你打开剪映那个首页就有嘛，叫做一键成片。这个功能现在在不断的成长，它的速度相当之快。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人工智能当中的一键成片啊，大家经常会用，你拍了一些这个图片素材或者是一些短的视频，你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更好的、更完整的、更有逻辑的啊，更能成为爆款的视频，它能帮你叫一键成片吗？那么它是不是能够替代影视剧的拍摄制作，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啊，让我们每一个不是影视的从业者也能很容易的做出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来呢？那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资深的媒体人马蓉蓉，欢迎马老师来到今天的影视非常道。
1: 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谢谢张帆老师，我每次一来张帆老师的节目就觉得心特别安静，因为张帆老师他每次做节目就是能够感觉到他是享受这个节目的，就是包括一开始的这首歌 Down to Earth， 然后我觉得不但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的贴切，而且就是也让我们一下就进入到了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个 AI 话题的这个氛围里。
0: 谢谢你例行吹捧。最近或者说近些年以来，我们也经常会思考或者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经常会做一些就是也叫无用功吧，有时候会用一些图片，用一些拍摄的素材，可以说自己在搞一些创作啊，这个姑且叫创作，其实就是想生成一些看起来有点那个意思的，有那点这个不同于
1: 有点文艺
0: 粗糙的
1: 文艺
0: 气息的，对对，有体量的啊，这个样子比较好看的这种视频，我就发现更多的 AI 软件今天已经跟前几年又不一样了。我看刚才我在查阅各种软件的时候，除了我提到一键成片以外，我看剪映里面接入 DeepSeek 啊、故事生成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特别特别多。那么刚才我说这个一键成片，是不是就有一天，或者说目前这个环境里面就可以代替？说我们已经不用他们拍电影了，我们就可以一键成片。你看，我把我想好的剧本也能生成，什么也能生成啊！这个我一键一点生成一部电影，生成一部电视剧。您觉得有可能吗？
1: 我觉得如果我们用 AI 的手段然后去生成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剧其实是可能的，就是以现在的这个手段也是可能的，但是完全由 AI 去生成一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是不太可能的，就是我们把 AI 当作工具，然后我用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要求去指导它，让它去生成一部电影，这个是有可能的。但你说，就是完全摆脱了人的指导，就是你完全不给它输入提示词，你完全不给它就是喂各种原料，就是我们就是说给 AI 提供那个素材叫喂，就是叫给它喂东西嘛，
0: 对，
1: 就是你完全不给它那个就是喂原料，然后完全让它自己去生成一部电影，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0: 也就是目前，它需要的是，我想的一个词就是我们现在用那个，我刚才说 DeepSeek 的时候或者豆包的时候，文字更多一些嘛，
1: 对，
0: 反正我是使用的文字更多一些。然后我就发现它现在有一个名词特别好啊，特别能掩饰我们这个人类的不足，叫做我和 DeepSeek 共创。
1: 对，就是所谓的什么人机交互嘛，就是所谓的人机交互。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一个遮羞布，就是我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共创的。
1: 它不是，这个不是遮羞布，这个是你想让它产生出一个就是水准比较高的，或者是比较符合你预期效果的，你就是得跟它一块儿去共创。
0: 你看，你也用了一个水准比较高嘛，就是我写不出来那个水准比较高的，我就让它写。但是呢，有一点就是。

0: 他没法写出比你水准高的。
1: 您这么认为吗？
0: 不，他现在确实写不出来比你水准高的。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他的金句已经非常就是让我惊讶惊艳，就是那种。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个金句，然后是有人就是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就是事先已经投喂过他了就是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就是接触到这个 AI 技术，然后其实是前两年嘛，因为我做新闻嘛，你知道就是这个新闻业其实是被 AI 冲击的挺厉害的一个行业。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就早就在就是2021年、2022年前后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像网站上的这些滚动新闻，就我们现在就打开任何一个新闻网站啊，就是任何一个，然后你看到它凡是有这种7×24小时的这个滚动新闻就包括电视上也好，包括网站上也好，就是它凡是有这个滚动新闻，现在都已经完全不是人生产的了，已经完全是 AI， 就是 AI 去抓取，然后 AI 去生成就这些都已经早
1: 就。它比较简单，所以它可以完全用 AI 来
0: 对，然后对，但是呢，就是说那你对于这个就是新闻业的人来说，你首先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危机感，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在以前，就是即使这种短讯，然后它也肯定是人在写的，
1: 对
0: 吧？然后还有就是像这种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是用声音工作的人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播报就有一些滚动播报的东西，然后其实也早就都用 AI 来开始进行创作了，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就是其实在22年前后，我的那危机感还是挺重的，而且尤其是你听到，
1: 你也有过这样的危机感，
0: 挺重的。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你听到周围的人都在讨论说这个，
1: 你快失业了，
0: 对，就是这个机器代替人去就是做新闻这种事情啊，然后所以就挺紧张的。所以当时我就去那个，正好那个时候 ChatGPT 刚出来然后我的母校是北师大嘛，然后北师大他当时就开了一个工作坊，就是叫那个就是大模型工具那个工作坊，然后我就去报名，然后
1: 很早接触到了这样一个 AI 工具的运用。
0: 对，我就去学习了，我就去学习这个就是GLM， 就是所谓的这个数据大模型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官就是它的那个官方的称呼其实是叫那个数据大模型。
1: 数据大模型。
0: 对，然后我就去学习这个大模型技术去了然后呢那个工作坊还是挺靠谱的，它基本上就是把从一开始那个代码就是它是把这个 ChatGPT 它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包括你怎么在那个飞腾界面上你用飞腾技术然后去编写代码，然后就是让它就是按你的这个指令去生成一个模型然后这个都教了然后
1: 那您还这还算是一个系统的学习了，这比我们就是我一接触就是现成的这个 AI 的软件嘛 APP 嘛，我就在当中就是这是瞎用，您那个还是专门去学习。
0: 对对，他那个工作坊挺靠谱的，他是就是从一开始就从后台就是从那个就是编程开始就给你讲就是说你怎么就是说最后让你生成一个那个模型然后
1: 怪不得您现在做的很好，那是接触的早
0: 不是，然后我就明白它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去魅了就是因为你知道人最恐惧的其实是这个东西你不了解，
1: 不知道它多厉害也不知道它多不厉害，然后你就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对你的那个就是压力是最大的，因为你对它完全不了解
1: 所以你说去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就是当你确实是了解了他的时候啊，然后那你就知道，就是说第一他完全是可以，就是由简单点说，其实你自己你也可以去写一些这个程序啊，写一些小的程序，做一些小的插件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就会看到他的这个局限性啊，你就知道他没有吹的那么深。我们接触他然后都是好多其实都是受了这个好莱坞的影响，对吧？啊，
2: 让你很恐惧。
1: 很恐惧，但是就是你真的去接触它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这个东西就是的确发展的很快啊，但其实也没有就是影视剧里吹的那么神啊，你也知道它的这个局限性在哪儿。那它这个局限性在哪儿呢？它一个就是它是绝对的依赖它的数据库就是它能就是给你就是它像就像一个小宝宝一样，就当时我们在课上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它其实 ChatGPT 就是包括就是 DeepSeek 就包括就所有这种就是基于这种OpenAI 这种那个技术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就是成长的过程其实就很像人养小宝宝，就这个小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一开始它是只会说几个词儿但是呢就是随着就是你不断的教给它东西，哎，然后它就会造句了，然后它就会写作文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AI 也是这样的，就是它能有多厉害完全取决于你给它喂了多少东西就是完全取决于它的那个数据库占有的数据是不是海量的。
2: 这不就是说一个孩子他有多厉害，他首先他得读了很多东西，
1: 对，是的，
2: 他得认知这个世界，认知的越多，
1: 对，
2: 他创造性就会越强。
1: 对，就像这个人他会写作文呢，他肯定是那就首先是他必须得占有一定词汇量，然后

0: 化，然后各种所有的基于互联网的，然后所有的这些全球的海量数据，然后最后它才能给你吐出来那么1000字的这个文章。
1: 所以我就说那些金句可能它的诞生它背后是大量的数据。
0: 对，而且那个金句都不见得是他自己创造的，那个金句有可能就是之前，
1: 就是现成的。
0: 对，就是现成的，就是你只是不知道它是从哪个角落里面然后给瞪出来的啊。然后所以它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版权问题。
1: 哦
0: 啊，就是事实上那个就是你包括 OpenAI， 然后就是包只不过国内可能不太提这事儿啊，就是说在海外，然后在国外，然后像很多这种大的出版机构、新闻出版机构都已经在起诉 OpenAI 了，就是因为就是感觉就是他们通过这个互联网上，就是因为你知道互联网是开放的嘛，就是大量利用了他们之前已经发表过的东西，然后但是没有去付任何的版权费，所以对于这个就是AI 来说的话，它首先是版权这个事儿，它其实是一个死穴，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耗电，它极端的耗电啊，它极端的耗电，然后它那个耗电耗到怎么说呢？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就它大概它如果说就是能够产生那么就是1G 的那个记忆体，然后它后面的那个耗电量是几千度电。它是那个3000度以上的电，
1: 然后算一下我们家一度电多少钱，然后这是很大的。
0: 然后所以它说明是什么？它就是它是一个巨大的能耗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高耗能的东西。所以你如果说不是，我们就经常会想象说，哎，那未来会不会这种运用了 AI 技术的机器人满地跑啊？然后甚至是那个什么机器人要统治我们了？你放心，在那之前一定先会爆发能源危机的。
1: 就是能源现在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对，就是也
1: 不足以。
0: 因为
1: 支撑未来那个世界，
0: 对，不足以支撑，就不足以支撑那么大的体量。就是如果就是说要像科幻电影里，然后科幻小说里那么大体量的话，那前提一定是人类得找着比电，就是我们现在通用的电，然后更便宜，然后更大量还更高效的能源。
1: 刚才您是作为我们提到您是作为新闻媒体人在讲刚才的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换过来一个思维，就是您其实是两个赛道。我知道您对影视方面，因为您在影视方面的创作、影视方面的制作，您是很有经验的。那么这两个方面，如果我们把它分开来讲，现在我们看到一键成片这个功能，确确实实它是可以好像生成一些我们看起来，反正你不叫似是而非吧，但是它确实可以蒙我。它好多这个生成的影视的一个片段，尤其是它生成的一些动画片段，据说现在有一些软件生成的跟去年底相比，它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又有飞速的进步。
0: 这个前提是你得给它输入非常明确的指令，比如说你就输入一只猫在海滩上，那它不定给你吐出来什么。它有可能给你吐出一个加菲猫，然后在这个月球的海滩上，它也可以给你推出来一只狸猫，然后在那个就是在海滩上什么那个晒太阳，然后就因为你只给了它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猫，然后一个是海滩，
1: 太模糊了
0: 、所以你就必须要，就是你要想生出一个就是你理想中的那个画面，你就必须要给它就是更多的词，你就要给它更多的提示，你得告诉它说我要一只黄白相间的加菲猫，然后就是躺在这个就是一个一片金黄的海滩上，然后有风吹着，然后周围有山，然后还有一些在玩的小朋友，哎，然后这样它才能
1: 越细致越好，
0: 越细致越好，就是你这样它才能够给你生成一个比较符合你这个理想图景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一键成片，然后我当时我在那个大模型班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就已经开始就试着用这个 ChatGPT， 然后去玩一些东西嘛，那个时候当时还是就是比较原始的，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我把我自己的那个照片然后输进去啊，就是我把我自己的那个照片输进去，上传，然后让它就生成一个就是 AI， 就是 AI 版的我，哎呦，就是第一非常慢，就是它给你就是回馈的过，它生成的那个过程是非常慢的，然后第二就是它不定把你生成什么，就是红头发绿眼睛，然后红头发蓝眼睛黑皮肤都有可能，所以你就必须得是那个指定是就是越细越好，那当然就是说到了今天，就是这个它首先它这个速度发展的是非常快，
1: 确实这个迭代的速度太快了，
0: 就是，对，我们看这个短短三年，就是第一它的这个生成的这个速度是高度提升了，然后基本上你如 如果是这种简单的操作，就是你输入一张照片，然后你让它生成一个这个 AI 版的自己，然后基本上它差不多能够是就秒，就是几秒之内它
1: 以秒为单位。

0: 给你生产出来，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准确度，然后它也是这种就是大大的提升了，然后但是你如果说你还想让它就是达到完全符合你的这个理想的话，然后你是就是要给它更多的这个提升。
1: 我尝试过一次，他们就是前段时间可能有的朋友比我玩的早啊，就是这个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就特别好玩，他们剪同款嘛，怎么剪呢，就是他希望就你的一个视频或者你一个静态图片，当然它可能是比如全身照比较好一点，然后飞起来，
0: 对，
1: 飞起来，然后飞在乡间小路上，或者飞过山川湖泊，然后我试着做了一次，我这个还是笨呢，就是我用了很多的这个描述的一些关键词，结果呢，这个生成的呢，就是还是有点四不像，就是比如说它生成的，我可能这个脸是长在这个朝背后背上的这个方向哈，
0: 对，
1: 然后飞起来那个动作呢，也不是特别的优雅，也不是特别美，
0: 对，
1: 跟别人生成那个，就是你看他们那个给你那个模板，
0: 对，
1: 相差很远。
0: 对他，你首先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包括那个不管 Chat GPT 也好，然后包括国内这些软件也好，他给你的那个示例，然后肯定都是他的这个团队，然后他是，
1: 你的意思他是打磨过的，
0: 对，非对专业经过专业打磨的，然后呢，就是那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实际应用中，然后你的东西能生产成什么样也得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你比如说像 Sola， 然后它可能它就就是效果就好一些，你像那个 Mid Journey， 然后它可能它处理图片然后处理视觉效果什么的，这些它又好一些，就是它这个软件它在全球的用户越多，然后它可能它的这个速度，然后包括它产生的这个效果，然后可能就更满意，因为它就已经被反复训练过了，
1: 就是你刚才说大量的喂过，
0: 对对对，它被大量的喂过，然后它就是它后台已经占有过很多的数据了，然后所以它最后它给你那个就是生成的东西，然后也会更满意一些，就也得看你用什么软件，它这个用户一般来说用户群体比较大的，然后它这个在这个就是最好是这种全球性的这种用户，然后就包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在反复的用它，就是那个如果是说你是一直在反复的用它，你就会发现它的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它你可能用它一个月以后，哎，你就会发现它能跟上你的那个想法了，对，
1: 它就像一个对话者，你的朋友，你要跟他多交流，
0: 对对对，
1: 你跟他说的越多，他跟你回馈的越多，这样你们俩之间这个就是相互彼此了解的越多，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1: 真的像一个大脑一样在这样运转啊，
0: 对，就是当时就我们就是说这个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就是首先就是你就得给他喂什么东西，你给他喂的东西越好，他就生成的东西越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就得长期跟他这种人机交互，你就得长期的跟他训练，就是你他跟你这个互动越多，他生产出来这个东西就越符合你的想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还记得刚刚出道的时候，关于苏打绿的定位争议颇多，有人说他们是民谣，有人说是摇滚，有人觉得就是流行。歌迷中也有人抱怨，在后来苏打绿火了之后，清爽气泡没了，只剩下一杯腻味的甜水。外界争执不休定位是什么，是否因为商业化迷失，在后来苏打绿看来都挺无聊的。他们并没有在精品和流行中挣扎取舍，一首歌就是一首歌，并不会因为受众多而烂俗，受众少而高级。

分享一段很喜欢的话，你应该去看这山，这水，这世间万物，以及鲜花，美好的事物和你自己，而不是拘泥于小小的情爱之间，不放过自己。

出道这么多年，孙燕姿的形象一直是健康、清爽、不做作。回想那些从她出道初期便跟随着她音乐成长的岁月，太多人的心境和环境已经变得让自身都感到惊讶了。然而回头去望孙燕姿，或者再去全盘听她所有曾经出版过的音乐，你会惊讶地发现，她给人的感觉居然还是那个邻家女孩，或者是一个仅仅高自己一届的学姐。

0: 周笔畅是天生的歌者，拥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的驾驭各类曲风，唱腔细腻，洒脱兼具，冷静跟热情并存。
1: 你想我做个什么表情？面对这最荒谬的场景，

0: secret I try to hide,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1: 不要难过呀，谁都会遇到几件糟糕的事情和一些让你感觉到厌恶的人。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总能迈过那些坎，找到平稳的大路，也总能人海里找到那个合适的人。而这之前，我们要做的是学会爱自己和变优秀。

梁静茹的音乐以抒情淡雅类为主，同时包含着轻快摇滚多种音乐元素，她是在用自己的内心和内涵去唱歌，有种力量可以为人们心灵疗伤，也可以在平凡中直指人心。

多年以来，张靓颖一直在探索，寻求改变，可我们都难看到一个真正的质变。不及林忆莲的深沉和细腻，改唱 funk 少了阿妹的立体声道和华丽唱腔，唱简单流行风则还需要大众进一步的接受。所以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张靓颖一直在音乐道路上探索前进。

学会享受孤独，精神独立，你就会变得很强大。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明白你们不会走到最后，可能这个人品性不好，总是跟别人搞暧昧，不能拒绝一些诱惑，那就立刻分手。前期可能会很痛苦，但有的时候痛苦可能是一件有点上瘾的事情。熬过来的时候呢，会欣慰地对自己说，当初真是干得漂亮。你会感谢那个当初理智果断的自己。再比如说，有人找你帮忙这件事会让你觉得感到为难了，你可以选择拒绝，不要害怕得罪人，因为一旦违背了自己的内心去做事儿，接下来所有事情都是惩罚，很痛苦。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很多人都会在一年当中定一些目标，其实说到底，哪怕一年只有一个目标，能够去完成它，也是很棒的。一件事儿，它是痛苦的，还是有趣的，其实全凭你怎么想。在消极的人眼里，每一个小困难都可以变成一座大山；在乐观的人眼里，这呢，可能是老天爷送的小礼物，它能让你变得更加坚强，

要从一位歌手身上看到90年代中流行乐坛极盛而衰的演变，或是要从一位歌手身上看到游走边缘与主流的任性，两者相加最佳结果，莫文蔚一定是候选答案之一。以至于每次莫文蔚发行唱片，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他的唱片前世今生都回想一遍，然后才明白他试着走向何处。

林俊杰涉猎的音乐元素一贯多元，却绝不快人一步，多半是经过了市场检验之后，他再来精耕细作予以拔高。古典、流行、电子、爵士、中国风，曲风搭档花样多多，但最大作用是体现在词意完整和编曲丰富两个方面。林俊杰本身的创作和演唱从来没有实质性突破，只是发挥稳定，在动荡不安的华语乐坛，这已经意味着水准之上了。

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